0: 是吧？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

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试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滋养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社会救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对这部法律你了解多少呢？社会救助涉及八类人群，十大类措施。如果说你身边有人符合救助条件，那就快去通知他申请救助吧。如何申请救助呢？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救助申请的提出。救助类型要知道，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由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请。申请住房救助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保障部门提出。救助类型如果是临时救助的话，由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如果是教育救助的话，向就读学校提出，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如果是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的话，向急难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如果是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申请社会救助应当如实报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收入、财产、刚性支出等与申请社会救助相关的情况，并同意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进行核查。基层主动报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基层单位在工作中发现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应当及时的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主动了解本行政区域内居民生活状况，发现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应当及时告知相关社会救助政策，并依法协助申请或者组织救助。第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受理与核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社会救助申请，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或者个人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也可以提请县级民政部门核对社会救助申请对象收入、财产等状况，根据调查核实结果提出审核意见，报请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作出社会救助确认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社会救助确认决定。第四，县级民政部门核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向户籍管理、税务、社会保险、不动产登记、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车船管理等单位、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以及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核对社会救助家庭收入、财产等状况，必要时经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外的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同意，可以对其收入、财产等状况进行核对，公布社会救助确认决定。决定给予社会救助的，应当按照规定在申请家庭或者个人所在的村、社区等范围内公布社会救助确认决定。决定不给予社会救助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第六，社会救助的调整和终止。
社会救助管理部门

0: 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救助对象的家庭成员收入、财产等状况定期进行核实，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抽查。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救助对象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等变化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终止社会救助决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调减、终止决定前，应当听取救助对象的意见，作出决定之后应当书面告知社会救助对象并说明理由。第七，其他社会救助程序。首先，受灾人员救助。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及时给予受灾人员救助。第二，临时救助。对申请临时救助情况紧急、救助金额较小、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应当先行救助。紧急情况解除后，应当按照规定补充说明情况。第三，疾病应急救助。对极危重伤病患者给予疾病应急救助的，由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费用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如何选配轮椅。
1: 轮椅是脑卒中、脊髓损伤等步行功能障碍患者的常用辅助器具之一，可实现日常代步、康复锻炼及社会参与。但轮椅适配不准确，使用操作不规范，易引发前倾侧翻等安全事故，造成二次伤害。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轮椅，熟练掌握安全使用技巧，才能让轮椅真正成为可靠的代步支撑，充分发挥其辅助价值。基于此，我们将轮椅相关知识按适配与使用两大核心模块进行拆解讲解。本次重点阐述如何选配轮椅。常用的轮椅有普通轮椅、功能轮椅、高靠背轮椅、运动式生活轮椅、电动轮椅。在选择轮椅时，要根据乘坐者认知功能、运动功能、使用目的、驱动方式、使用环境等综合考虑。普通轮椅适用于上肢功能正常、身体移动障碍较轻、需借助轮椅长距离移动的下肢功能障碍人群。功能轮椅适用于对变换体位、转移位置、调整扶手和脚踏高度等有要求的，且需在轮椅上进行位置转移的单侧上下肢或双下肢功能障碍的人群。高靠背轮椅适用于躯干力量不足、坐不稳、需提供躯干支撑、较长时间依赖轮椅移动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人群。运动式生活轮椅适用于臂力较好、能够自行驱动轮椅、身体控制能力强、需长期依赖轮椅生活的下肢功能障碍的人群。电动轮椅适用于无认知障碍、单手能够操控轮椅控制器的重度肢体功能障碍人群。轮椅的尺寸选择：一、坐席宽度，被测量者座位状态下，两侧臀部最宽处的距离再加5厘米，即坐下后，臀部两侧和轮椅之间各有2.5厘米的空隙。当坐席太宽时，不易坐稳，肢体易疲劳；当坐席太窄时，臀部及大腿组织易受压。二、坐席深度，被测量者座位状态下，后臀部最突出处至小腿腓肠肌之间的水平距离，将测量结果减去5厘米。若坐席太短，体重主要集中在坐骨上，局部易受压；坐席太长时，其前缘压迫腘窝部，影响局部血液循环，并易刺激该部位的皮肤。三、坐席高度，被测量者座位状态下，足底至腘窝的距离再加4厘米，在放置脚踏板时，板面至少离地5厘米。若座椅太高，轮椅不能进入桌面下；太低时，坐骨结节承受的压力过大。四、靠背高度，低靠背，测量椅面至腋窝的距离，将此结果减去10厘米。高靠背，测量椅面至肩部或后枕部的实际高度，靠背越高越稳定，靠背越低，上身及上肢的活动范围就越大。五、扶手高度，被测量者座位状态下，上臂垂直，肘关节屈曲90度，测量椅面至前臂下缘的高度加2.5厘米。如扶手太高，上臂被迫上抬容易疲劳；扶手太低，需要上身前倾才能维持平衡，不仅容易疲劳，有时还会影响呼吸。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通过关注掌上思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 好的，我们下周五上午9点再见。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说一个人啊，一天到底睡多久最好呢？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睡眠话题当中啊最高频的一个问题了啊。很多人呢，在网上啊，或者是其他的渠道都听过啊，比如说，一个人每天睡多少小时最好的一些说法啊。那然后呢，因为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而感觉到焦虑或者是自责，而陷入到一个让自己特别纠结的循环当中，就是越想睡够，比如说多少个小时，就越睡不够。那么人一天到底睡多久最好呢？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标准答案呢？那还是给大家先说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因人而异呀。

那为了回答人们睡眠时间的一个问题啊，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综合了数百项关于睡眠时间啊和健康问题的这种高质量研究，那么最终呢给不同年龄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划定了一个范围啊，其中婴幼儿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最多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有减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一直到18岁之后变化才慢慢趋于稳定。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3个月以下的婴儿睡眠需求差异是非常大的，分为在11到19个小时之间啊，所以说呢，宝妈们不要盲目的与其他的宝宝来进行比较啊，应该以科学为依据，合理的安排个人以及家人的睡眠，避免盲目的比较和不当的去调整。就看就看。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我们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每天要达到七个小时以上吗？还是给大家先说答案啊，还是不一样，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呢，每天七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啊，的确是多数成年人所需要的。那这里的多数呢，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均数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多数人啊，或者是均数啊，并不是一个标准。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仅仅睡6到5个小时，就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这类短睡眠者呢，是非常稀少的，不超过3%啊。那相反的，长睡眠者呢，需要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常因为睡眠不足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效率，约占是2%，可能与遗传有关。那么总之呢，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各异的，不应该与他人呢或者是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啊。那你的睡眠时间应该由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作为一个决定。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人一天到底睡多久好呢？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啊，那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那简单来说啊，就是看醒后的一个表现了。那若是醒过来之后呢，多数时间清醒且注意力集中，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就说明这个睡眠质量是良好的啊。那反之呢，比如说嗜睡啊，注意力下降啊，就表明哎，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可能因为时间的不足，或者是质量不好，或者是两者都兼具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参考成年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就是7个小时，进行自我检查一下。那如果是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应该去找一下时间被占用的原因。那如果是睡眠时间达标了，就需要关注一下是否在其他影响睡眠因素的一些原因啊。那如果是你希望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睡眠问题清单。比如说7个小时的睡眠能让你感觉到高效和健康吗？或者是你是否注意到你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让白天有个更好的状态呢？还有就是按照现有的作息，在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常常会感觉到困倦吗？那你是否会依赖咖啡因来度过这一天呢？在不需要工作的节假日，你会倾向于睡得更久吗？那么通过以上这4个问题啊，就会大致的明白现有的一个睡眠时间是不是足够的啊。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既然我们提到这个睡眠的时间啊，睡眠不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位网友啊，他做完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清单之后啊，怀疑自己可能是长睡眠者。哎，他的结果是这样的，七个小时的睡眠不能给白天提供一个好的状态，还有呢就是会感觉到困倦，每天喝三杯咖啡才可以。在节假日当中呢，常常会睡十个小时，这个时候呢白天可以不喝咖啡，状态也非常好。哎，那么对他来说呀，就是在不耽误早上上班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让自己多睡一会儿。那么怎么做到呢？我们可以参考下面几个步骤啊。那首先呢，就是给自己画个饼了。那么这里的饼图啊，是指回顾并梳理自己晚上的时间花费，就像是管理家庭财务支出一样，详细的记录并且分析呢睡前各项活动所占用的一个时间。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识别并整理出那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些活动，尝试减少或者是压缩他们所占用的时间，不必急于求成啊，可以逐步的做出一些调整，那么每次改变一点点。那还呢就是可以用仪式啊，制定一个能让自己放松的一个睡前仪式，可能是包括啊，比如说泡澡啊、阅读啊，而不是非看手机啊或者是打游戏啊啊，并且呢在睡前半小时左右离开所有的电子屏幕。那这样的仪式呢，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容易从紧张的白天工作当中以及互联网信息当中解读出来，有利于进入到睡眠状态。那我们呢还可以去补补觉啊，我们晚上睡眠常被各种事情剥夺，那么如果是晚上睡眠不足，可以适当的去补一下觉，但是需要一些技巧啊，避免影响到当天晚上的睡眠以及整体的一个节律。那么推荐的补觉方式是分期付款的方法。那么比如说工作日中午小睡20分钟，节假日呢早上可以多睡不超过一个小时，那么中午呢再睡上20分钟，晚上适时的早睡，这样呢既补充了睡眠，又不会打乱我们整体睡眠的一个节奏。那么多数成年人的睡眠需求啊，大概是需要七个小时，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准啊。作为个体呢，仅凭这个数字来衡量自己的睡眠质量是不够全面的。那关键呢，还在于睡醒之后白天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总之呢，成年人的生活充满了挑战，难以确保每天都能享有完美的一个睡眠。那么面对短期的睡眠不足，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的焦虑啊，而且呢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那么人生呢是一场丰富多彩的旅程，其中有无数值得我们去追求和体验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而睡眠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哎，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啊，比如说水果黄瓜。哎，它不仅呢光溜溜的，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这种苦涩的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能吃俩啊。面对日益丰富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是浮上了我们的心头。它们呢是本来就长成这个样子呢，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这种蔬菜相比啊，营养价值如何？它们比普通蔬菜价格会更高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水果型蔬菜是怎么来的啊。那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所熟知的这种水果番茄呀、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一些水果甜椒、水果甘蓝啊、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西兰花等等等等。那他们呢不仅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了消费者的一个新宠，还成为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一个卖点啊。那么这些水果型的蔬菜通常是外形比较小巧，让人呢误以为哎他们是同类蔬菜当中啊没有成年的版本啊，就是没有成熟，但是稍作对比呢就可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发现那水果型蔬菜其实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成熟就采摘下来了。那么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一种技术不断发展的成果。那么其实呢，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所熟知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来直接吃了啊。除了这个番茄、黄瓜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比如说萝卜啊，比如说北京心里美萝卜啊，天津的沙窝萝卜，还有潍坊萝卜等等。那口感呢也可以和梨来进行媲美。但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进行一个流通，那么生产质量呢也不够稳定啊。

那么近几十年来，多数的这个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一个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育、杂交育种等常规的这种育种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这种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的结合，逐步解决了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水果型的蔬菜营养会更好吗？那之后啊，网上还会夸大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一个营养价值。那么总体来说呢，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没有 差别太大啊，有些成分含量呢可能会稍高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每100克圣女果的维生素 C 含量大概是33毫克，那么同等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含量呢大概是14毫克，再比如说每100克的水果黄瓜当中的钾含量大概是173毫克，那么同等重量的旱黄瓜钾含量呢为141毫克。 但是呢，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一个情况，无需把这个水果型蔬菜当作是超级食物了啊。 那么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一个口感，但是本质上呢仍然是属于蔬菜的，不能用它们来代替水果的营养。那么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不建议去盲目的跟风，建议呢根据自身购买力合理的进行选择，尽量的保证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对健康才是有好处的。 在今天我们国家的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啊，仍没有止步啊，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当中，那么育种的前景更为广阔，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水果型蔬菜走上我们的餐桌。

文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
1: 诗篇从容说见吧。
0: 那么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效应。人呢，习惯性的会把自己的情感、意志、性格投射到外界的事物上，然后呢，以为那就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属性。那与之相对应的，当你觉得某人非常出色的时候，这恰恰反映出你自身也具备相当的品质。那也就是说呢，能够识别他人长处的人，其内在往往同样丰盈。
1: 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
0: 那人们常常无意识地把自身的特质、情绪与认知框架施加于外界，倾向于假定他人与自己是有相近的内心状态。那一个内心充斥敌意的人，易于在周遭环境当中察觉到挑衅；一个精神世界贫瘠的人呢，往往觉得万事万物索然无味。那反之，那些能够体察他人优点，常为细微事物所触动，惯以积极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其根本原因呢，在于他们本身拥有丰富的精神底色。

那么你之所以能够从他人身上辨识出温柔、坚毅、乐观或者是勇敢，并不是因为这些品质本身格外夺目，而是因为你内在的意识当中啊，早已存有他们相应的一个形态。内心

聪明者，其目光自会成明。怀揣善意之人，方能敏锐地捕捉他人的长处。所以说呢，你所由衷欣赏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被视为一面照应自身的镜子。你在他人身上所认可的那些闪光之处，那实质上呢，折射出你内在世界的一个图景。你每一次真诚表达夸赞与赞美，都是在潜意识当中对自己价值的一次确认。

识别美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能力。那常有人评价他人善良或者是通透，却少有人深思啊，能够辨识善良与通透，这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凡的素养。面对同片晚霞，有人驻足感动，有人视若无睹；面对同一个人，有人聚焦他的可靠之处，有人呢则紧盯他的不足。能够看见美好的人，那内心呢往往没有过多的防御与尖刺，因此呢不易被外界的摩擦所伤。他们不陷于比较的漩涡，故而能真诚地为他人的成就感到欣喜。他们呢对自己保有足够的温柔，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自然带有暖意。那么最终呢，看见美好这个行为啊，其所滋养与疗愈的始终是行为者自身。你所给予的每一份欣赏，都在不知不觉地培育出一个更为舒展的自我。你在他人身上发现的美与光芒，终将以某种方式回馈，照亮你前行的路程。

0: 茶香。
1: 那么为了培养这种能力，我们呢可以从下面几个具体的方面来入手。第一呢，就是留意他人的优点，并且呢记录下来，每天呢可以回想那些带来正面感受的瞬间，无论是同事的帮助、朋友的信任，还是陌生人的善意的微笑，越加留意就会越容易发现。

就是可以养成表达感谢与欣赏的习惯，对身边的人的付出给予及时的回应，这些话语呢，既会在他人的心中生根，也会在你这里形成回响。当你开始有意识的留意、靠近并表达，发现美好呢，就会逐渐的融入到你的生活常态。在这里，也愿大家都能成为内在有光的人，既能看见他人的优秀，也能识别自身的珍贵。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盈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虽然说已经是秋天了，但还是明显的感觉到有点热哈。这个秋老虎呢，还是在持续的发威，晴热高温，然后午后闷热。这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哈，也是一种挑战。春困秋乏夏打盹嘛，秋乏呢是人的身体经过夏季的超长消耗以后，进入到了秋季，身体各项机能逐渐的恢复平衡的一种保护性的一个反应。然后秋乏呢，它会导致判断力下降，然后驾驶员不仅会反应迟钝，操作失误增多，那严重的可能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力。那我们如果说是轻微的疲劳，可能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那如果说是中度疲劳的话，可能会出现操作动作呆滞啊，甚至是忘记操作，那如果说是重度疲劳的话，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睡眠不足，睡眠现象啊，严重的可能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怎么样预防疲劳驾驶？一个的话就是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然后之后呢要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晚上连续开车最好在1.5到2个小时就到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如果说感觉到疲劳，就不要开车进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去调整坐姿和深呼吸。那以及呢长途开车哈，最好在车上准备一些提神的一些饮料啊。不过呢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饮料它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有一些差别的。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用湿纸巾或者说是湿毛巾擦脸或者说是脖子。

脖子，可以适当的去缓解一下疲劳。当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犯困哈，一般都是因为路上的风景太无聊，这个时候的话可以把车里面的收音机打开，选一个喜欢的一些节目来听一听。是提醒到大家哈，开车累了困了千万不要强撑着，一定要到就近的休息区或者说是停车位去休整一下哈，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整。如果说勉强开车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我有。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家里面还是有一些蚊子啊。但是我们在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一些安全啊，一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普通的蚊香，就像那种盘香，然后蚊香的话一定要固定好，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把这个金属支架呢放在不易燃烧的器皿当中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在周围的可燃物上。然后家长的话一定要教育好小朋友不要去触碰蚊香，然后呢并且将这个蚊香啊放在小朋友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还有放置蚊香的时候要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也要检查一下蚊香，确保安全以后再去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蚊香给熄灭。那如果说家里面用的是点蚊香，使用电蚊香驱蚊的时候，驱蚊之前我们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导线插头是否是完好的，然后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冷却以后再进行清理，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说是将水等液体洒在电蚊香上，以免引起短路。那如果说用的是驱蚊喷雾，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放在小朋友们拿不到的阴凉的地方，然后使用的时候不要抽烟，不要将这个罐体颠倒，不对火源或者说是高温热源物体进行一个喷射。如果说用的是电蚊拍，这个电蚊拍在开启状态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接触网面，然后也千万不要用清水去清洗网面，以免引发这个短路，千万不要将驱蚊喷雾或者说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也千万不要同时使用电蚊拍或者说是杀虫剂。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们在海边沙滩玩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冒泡的地方？如果说靠近这里，大概率会一脚踩空，深陷其中，这是为什么？那么一旦陷入

深浅，当你一脚踏入就发现它的下方早已中空，身体它会持续的下沉，甚至是导致被困。那么在海滩游玩的时候不小心踩中了该怎么办？绝大多数陷入泥沙后第一反应就是会拼命的去挣扎，拔腿蹬地，伸手乱抓，其实这些本能动作恰恰是最危险的行为。流沙呢是特殊的非牛顿流体，越用力蹬腿扭动，沙子的吸力就会越强，身体就会持续的下沉，导致被困。所以我们有一些方法，如果说不小心踩入了流沙窝，或者说是深陷滩涂哈，那千万不要慌。第一个的话就是停啊，首先呢就是不要乱动，停止一切的动作，让身体尽量的保持静止。如果说双脚已经是陷入泥沙，可以试着让没有陷入的身体部位呢趴下，双手呢尽量扩大，加大身体与沙滩的接触面积，减少下沉的一个压力。然后当身体稳定以后，可以缓缓的去晃动，一点一点的将双脚呢向上挪动，然后双脚脱困以后，让整个身体趴在沙滩上，用我们的搜怪字或者说是膝盖缓慢的去移动，匍匐爬出危险的区域，向干硬的地方前行。那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海边游玩赶海的时候，请远离不明的沙坑，避免单独行动啊。享受海风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脚下的一些风险。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暑假期间啊，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要出去玩。哎，不过呢，我们一些消费提醒哈，也是要提醒到大家，文明出游，理性消费，安全维权。第一个的话，就是在出游跟团，一定要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旅行社，主动的去核验他们的一些经营许可与营业执照。那务必签订正式的旅行合同、旅游合同，然后仔细的去核对行程的安排、食宿的标准、自费的项目，然后退改规则等关键条款，坚决抵制哈，像一些街头揽客呀、微信群低价游啊，以及零团费、特价、全包游等这些套路，然后警惕低价噱头背后的强制购物、隐性消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像景区就餐、民宿住宿以及包车出游前提前的问清单价、计价方式，优先选择明码标价、公示规范的经营商户，警惕忘记住宿、临时涨价，或者说是擅自毁约、超售换房、餐饮隐形收费以及事后坐地起价等乱象，然后坚决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杜绝私下议价的交易。以及我们去游览景区特产商圈的时候，还要警惕哈，去啊购买一些高价的商品，千万不要轻信商家的夸大的一些效果哈。还有就是远离像一些免费的抽奖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消费的套路啊，不跟随陌生人呢去前往一些偏僻的门店消费。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旅游的途中啊，如果说新增的一些索道以及游船、实景演出、景点加油等自费项目，然后坚持自选自愿选择、按需消费原则，遇到导游变相的去胁迫呀，或者说是捆绑销售的行为，一定要及时的留存录音、视频、聊天记录等证据哈，那么坚决去维护自身的消费自主权。那还有呢，就是在预订门票、民宿、一日游等旅游产品的时候，优先通过官方平台正规渠道下单，仔细的去阅读退改政策，然后千万不要私下转账给人，然后警惕哈，比如说像倒卖套票啊、过期票务等问题。

息，全程留存订单的截图、交易的凭证，然后规避预付消费风险。那还有呢，就是留存凭证哈，依法合理的去维权。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妥善的去保管好合同、发票、小票支付的记录啊、影音资料等消费凭证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强制消费、货不对版或者说服务缩水等这些侵权的问题哈、啊、我们可以先与商家友好的协商，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我们可以拨打这个投诉举报的热线。

么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到大家哈，我们出去玩耍的时候，哎，一定要文明出游，理性消费，安全维权。

好，最后呢，再来说一说2026级大学新生最新开学准备攻略。关于新生要准备哪些东西，要收拾哪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四大类来进行一个整理。第一类的话就是证件材料类，核心证件的话就是录取通知书、身份证件、户口本以及复印件啊，建议呢多备几份，报到啊、办卡呢都能用到。然后一寸、两寸的证件照就提前存电子版在手机里，还有就是档案袋必须是密封完好的，千万不要私自的去拆开。其他的材料哈，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党团组织关系证明呐，或者说是贫困生资助的一些材料啊，如果说你要申请助学金的话哈，这个材料的话也要带好。还有就是我们的银行卡啊，这个银行卡的话呢，也要把它带齐，就是我们学校发放的专属卡或者说常用的储蓄卡。生活类用品的话，像我们的衣服呀、鞋帽哈，根据学校所在地气候准备我们的衣服。然后开学季哈，夏秋交替，我们可以提前带几件薄外套应对温差。然后鞋子的话，我们可以准备2到3双。还有就是洗护用品，比如说我们的牙膏、牙刷，还有洗发水等等啊，轻便不占空间。毛巾、浴巾，还有暖壶呀、脸盆啊等等。那基础用品的话就是床上用品嘛，包括呢我们这床帘儿啊、充电插排啊，这些的话一定要把它带齐，但是一定要记得选 3C 认证款。生活小物就是雨伞，最好呢可以用晴雨两用款哈，也比较方便。指甲刀啊、纸巾、垃圾桶、抹布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收纳盒等等啊，包括呢像常用的一些药品哈，也可以把它带齐啊。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呢也不需要自己去准备，也可以考虑到学校以后，学校周边去买也比较的方便，就可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取舍。然后就是学习用品类，那基础的装备啊，就是喜欢的一些笔记本或者说是笔啊、文件夹呀、书包。电子设备就是充电器、充电宝、笔记本电脑还有 U 盘。其他的工具呢，就是手表、便利贴还有书签等等，也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取舍。说的下雨。那军训用品类呢，就是新生入学必不可少的就是试炼了啊，带上一些东西哈、比如说像驱蚊用品、花露水啊、风油精啊、驱蚊液、防晒用品，比如说防晒霜、防晒喷雾还有冰凉贴。其他的一些用品像运动鞋垫呐、大量的水杯、大容量的水杯、小风扇、小包的纸巾还有湿纸巾，这些的话都可以准备一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说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现在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文旅方面的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那么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的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实务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的便利高效。据报道 ，China Cool 中国又酷又凉，还有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China Maxi 极致中国化。那么暑期以来，以 China 为关键词的热词是接连刷屏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一个立体鲜活、日新月异、自信开放的中国形象是愈加的清晰。全球正从多维度瞩目的 China 探。那么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今年7月是正式的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了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是更加的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是不断的提升。规划还提出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的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的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增强旅游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开展双多边旅游的交流合作，深化与国际组织合作，健全国家旅游对外推广体系。那么在这个2025年，入境游客是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那其中外国游

客入境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是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么入境旅游就成为了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的注脚。但是呢，与这个世界旅游强国相比啊，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呢还不够的充分。入境旅游发展潜力也亟待的挖掘，推动这个入境旅游和快发展，关键是要丰富咱们中国游和中国服务、中国消费的内涵，推广你好中国国家的旅游形象，让境外游客愿意来、方便来、还想再来。首先呢，我们要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的措施，丰富中国游内涵。第二呢，要全方位的提升入境旅游国际化水平，丰富中国服务内涵。第三呢，要丰富特色旅游产品供给，丰富中国消费内涵。第四，要强化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推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哎，最近大家的朋友圈是不是被一家餐馆刷屏？那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自上映后，口碑票房呢是持续走高，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0亿元。那这个影片当中，那座弥漫着烟火气又笼罩在硝烟下的中东城镇，哎，一部分呢其实取景于这个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而这个地方呢曾经就是一座煤炭工业基地，沉寂多年之后因为这个影视产业重新的活了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哎银幕背后的石嘴山。我们这个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徐福呢，就是一个东北厨师哈，为了养家还债是哎远赴中东，在这个农餐馆中掌勺。哎，最开始他只是想埋头做菜攒钱回家，可没有料到这战火一夜之间是烧到了自己身边。这个影片当中，这个镜头是特意对准了灶台、宫保鸡丁、水煮牛肉、

0: 铁锅炖，战争是残酷的，而灶台上升起的那些烟火恰恰是最朴素也是最坚韧的幸福感。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这个生活哲学。在战火连天的地方，一个中国厨子用一锅这个烩饭就告诉所有人，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饭。 那电影当中这个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警察站，广袤的戈壁荒漠，部分镜头正是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取景。 2024年，欢迎来农参观摄制组，是进驻到了这个小镇，在这个老建筑的基础上，是布景改造出非常逼真的这个中东街景，店铺的招牌也是用这个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极致的还原在了镜头当中。 哎，这个电影当中让人非常深刻的检查站，原型呢是石炭井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哎，如今这里是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的观众看完影片是专程驱车赶来拍照。 这个大楼呢被剧组是改造成了电影里的童兵学校哈，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就有很多观众纷纷就来到这个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的日均接待游客大约是人均就是大约是2000人次，那去往这个石炭井的公路在戈壁和荒山间蜿蜒，眼前一座小镇就会渐渐的浮现厂房还有街道小卖部，哎，这种特别的工业风就 会扑面而来。那其实呢，这座藏在贺兰山深处的老矿区呢，曾经就是这个煤炭工业基地，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万人聚居。石炭井的地名就源于当地产煤炭，它的这个煤质坚硬有光，所以呢就做石炭。后来这个矿区关停，人口分流，小镇呢也是一度沉寂。 直到这个石嘴山是开始着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个老矿工是重游故地，游客呢是慕名而来，加之这个贺兰山紧邻沙漠、峡谷，还有戈壁荒漠等等多元地貌的交织，是绝佳影视的取景地，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还有《我的父亲焦裕禄》等等多部影视剧前来拍摄。 所以呢，走进这座小镇就像走进了一座天然的影棚。现在这个矿区呢，是保存完好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构成的密密麻麻的打卡点，沿着路标随便走几步，都能够解锁一处芯片厂。 小镇里边有一家这个老矿区时间餐厅，门头复古。哎，64岁的老板葛义红父亲呢，从山东来到石炭井来支援建设，而他就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哎，店里是摆满了他收集的黑白电视机、手风琴、缝纫机等等老物件。哎，这个街区装着他这代人的深深记忆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哎来打卡的朋友特别多。那么其实去到这个石炭井，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不要错。 错过的是坐一次绿皮火车，墨绿的车厢，朱红的车头，长长的铁轨向远方延伸哈，哎，阳光透过这个车窗洒进过道，车轮与铁轨的节奏是不紧不慢，窗外的风景一帧帧倒退。 而这趟石炭井号单程呢是143公里，哎，跑将近4个小时，票价呢最高9.5元，最低呢只要1块钱。晃晃悠悠的穿行在贺兰山腹地，很多曾经待在这里的人时常会坐着火车回家看看。
1: 那当然哈，你去到这个石嘴山，光打卡这个电影取景地，当然是不够的哈，还要去一下这个贺兰雄鹰纪念碑，感受英烈的凌云壮志。那么，在这个8号泉水泥厂的这个遗址斑驳的钢筋水泥和沉默的高炉烟囱，让废弃半个世纪的老厂具有了苍凉硬核的气质，而厂区自带科幻感，原始粗粝、震撼、无需搭景，就是天然的片场。 那么在这个石炭井感受完电影的余韵，不妨驱车来去这个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在千年古刹的梵音里，在林海的清风当中，你会发现石嘴山的魅力远比荧幕上呈现的更加丰富，更加的立体。 一半是湖水，一半是沙漠的沙湖生态旅游区及沙水围鸟山。

0: 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地标，面皮柔韧透亮，面筋是疏松透气，配上当地的拼多辣椒，酸辣香味是风味一绝啊。还有黄曲桥这个羊羔肉，哎，是石嘴上的味觉符号了。爆炒之后的这个羊羔肉质是细嫩无膻味，搭配青红椒的清香，妥妥的下饭神器。哎，还要不要忘了就是吃他们的手抓羊肉哈，是肉肥而不膻，而且呢这个瘦肉细嫩弹牙，轻轻撕扯就是一大块肉，咬下去都能感受到羊肉的鲜美和丰富的口感。哎，所以呢在这个去，反正去到宁夏这个羊肉呢，哎，一定要尝。另外呢他们的就是有一个鱼头特别好吃，叫沙湖大鱼头，清蒸之后鱼肉是白嫩如豆腐，汤汁是浓郁鲜美啊。这石嘴山人爱吃，还爱吃什么糖麻鸭、扁豆凉粉儿，什么八宝茶，总之我感觉到就是还是特别符合我们川渝人的口味哈。反正就是一部电影带回一座城，不妨去石嘴山走一走，看看贺兰山的这个苍茫戈壁，逛老矿区的复古街巷，尝一下塞上江南的西北风味。所以呢其实这个石嘴山值得更多的人看见，金主而奔赴而去。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就是景区或者说是一些景点的名字哈，听上去特别般配。哎，不仅这名字呢，哎，就是听上去般配，更深层次的就是地理上也是特别般配，就像知音一样。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就是来盘一下哈，我们这些景点的名字。首先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宁夏六盘山和贵州六盘水。哎，贵州的六盘水大家很熟悉了哈，其实宁夏有一个六盘山。六盘，哎，这个名字呢，首先这个宁夏这个地方是屹立在黄土高原之巅，看这个林海浪涌。有一个呢，就是近些于夏日的喀斯特风丛，哎，吹吹小风。六盘水呢，它是咱们这个贵州下辖的地级市，也是由曾经的六支盘县水城三个特区各取一个字而得。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三池三湖六盘水，千岩万壑一良都。三池三湖指的是明湖、天湖与德湖、龙池、凤池与瑶池。那么这个宁夏的六盘山呢，这宁夏呢有同为南北走向的两大山脉，就是这个就是南六盘和北贺兰。那其中这个六盘山并不像这个六个盘子，六重盘，那这个六重盘道是始达山顶，这里是因为山路曲曲而得名叫六盘。总之啊，两种六盘没有关联，但是哈，两者一南一北，一山一水，人能够相隔1000多公里而完美重名，也算是千里来相会，无巧不成双的缘分，地名这个领域的真爱了。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巧合，就是他们都在高原，同样呢是超级凉快，一个是云贵高原的凉都，另外一个呢是黄土高原的绿岛。

0: 哎，在我们的南方哈，这个有两个地方的名字很有意思，就是广东的汕头和广东的汕尾。哎，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两个名字有印象，而且也比较好奇这个什么意思呢？北宋词人李之仪写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如果说啊，把这个诗句套用在这个粤东地区，我住汕头，君住汕尾，白天思君不见君，那必须晚上一起出来吃宵夜呀。那尤其啊，在夏夜，无论是汕头河的这个潮汕风味，还是汕尾的这个海陆美食，这个粤东地区这一头一尾两者的好吃既有相似，也有自己的侧重。这个汕头它是在潮汕文化的核心区，依托这个韩江三角洲肥沃的一个冲积平原，就使得稻米飘香而无果不成宴。那这里更是这个极罕见的拥有内海湾的城市，陆海之味云集于此。那么从牛肉火锅、肉丸到海鲜生腌，还有鱼饭等等，汕头的一把剔骨刀就能把这个牛肉精确地分出十几个部位。哎，总之呢，潮汕美食汇集海陆，精工细作，大鲜质检的精髓，可以说是被汕头诠释的头头是道。而这汕尾呢，地理上是处于这个潮汕客家广府文化的融合交界地带，美食方面足以浓缩整个广东，而这里以二马路为代表的夜市文化则足以是浓缩整个汕尾。这个夜市当中哈，既有这个海陆风的这个菜茶，客家的擂茶，哎，也有这个徐家的这个海鲜排档，哎，总之呢是森罗万象，一世界。哎，虽然说它不像六盘山、六盘水那样能够成为相隔上千公里的这个地理之音，汕头汕尾相距仅仅只有百公里，诸多方面何止之音哈，简直是相同难分彼此。首先，哎，他们这个地理就很相似，他们同属于粤东滨海地带，面朝南海，同样是山海环抱，海线岸线曲折，有很多的良港，全是典型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冬暖夏长。同样的海风，同样的夏日，即使是名字里同样的汕字，含义呢也特别相似哈。这汕头的汕指这个沙棘，沙堤，因此呢，汕头古称为这个沙汕平、沙汕头，之后就简称这个汕头。汕尾的汕呢，哎，我们从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哈，用他们的说法是，因为该地由海沙冲聚成这个海滩，先民们聚落于这个沙陇县的尾部，沙县谐音汕，所以呢叫做汕尾。哎，总之这个汕头汕尾的汕都与沙子有关，不同地方的两种汕却特别的搭。世界美丽都为你，向你致以最高的敬礼。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地名当中的这个龙凤呈祥哈，只听一下都觉得喜气洋洋。咱们中国地名当中的龙与凤只要同时出现，似乎总能够自动配对这个龙凤呈祥哈。就比如说浙江龙游，陕西凤翔。在这个浙江的衢州市辖内的这个龙游县呢，是位于这个金曲盆地之中，虽然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西部，却非常的不浙江。这里既不面朝大海，又背对浙北平原区，区域内是奇峰群山，不似温润的江南地区，倒像是山地丘陵众多的西南地区。哎，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份高山水长的不像江南，诠释了真正的游龙。五代十国时期，哎，这个吴越王前柳看此地是丘陵起伏，如游龙一样，所以呢，这里从古称叫做古称的这个姑灭就改成了好听的龙游。哎，本身呢是群山如龙，又有钱塘江源头之一的这衢江横贯县境，宛如龙游江上，又刚好处在这个四省通衢之间，飞达四方如龙。哎，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刚才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

0: 了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这个凤哈，陕西省宝鸡市的凤翔区背靠关陇，面向渭河平原。凤翔哈，古称雍州，是这个周秦的发祥之地，华夏九州之一。民间就长期流传有这个凤凰栖生于此。这里地处关中西部，哎，自唐代就已经得名凤翔。龙飞凤舞，龙游凤翔，前者是龙游江南，后者是凤翔关中。
3: 蜜蜂的舞步，下雨后晶莹剔透，白色的球鞋小马尾。
2: 哎，总之呢，哎，像这样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从山河表里，从表面的这个地名的一个称呼，到这个内在的人文地理，似乎这些名字之间，或者说这省份之间，就好像在秀恩爱一样哈。我觉得这些名字，这些地理的这个特点就非常的有意思。反正就是一山一水进行大美画卷，这些名字呢也能够就是体现出咱们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日呢，央视栏目《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朱迅、蒋琳还有丁真真朱，还有这个蒋璐霞组成的登山小队是走进了甘孜巴塘错浦沟。那么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到央视啊，来专门到这个地方去拍摄呢？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远山之约》，它是由总台四川总站还有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打造的国内首档登山徒步文旅探访节目啊。节目呢，它是由总台主持人朱迅、四川总台记者蒋琳邀约嘉宾组成这个登山小队踏山寻韵啊，以徒步为载体，穿行四川六地风格迥异的山水，在实景行走当中串联自然地理与千年文脉。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错浦沟呢，可以说是一个把山水流云、雪山草甸都装进取景框的地方。那么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在这个甘孜巴塘的群山褶皱里，就藏着一个被低估的影视天堂哈、啊、就是错浦沟了。那也许好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其实呢，这里可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内群山屹立，峡谷幽深，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温泉、花海都能够在这里一站集齐啊！其实呢，这个巴塘的这个错浦沟景区呢，有一个热坑温泉，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这里可以说是这个川西规模最大的地热群，上百个泉眼是散落于此，阵阵热气萦绕在山谷之间，泉眼涌动，云雾升腾，水温近90度，可以直接烹煮食材，鸡蛋放进去只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个热乎乎、蛋白嫩滑的温泉蛋就可以出炉，独特的口感常常让人难忘。那么行程的第二站，登山小队是来到了张德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原是查洛、列伊、德达三个乡的一个牧场，八曲和蜿蜒穿梭其间，形成了一个水草丰茂的湿地景观。在这个夏秋之际呢，草地是微微发黄，野花是点缀其间，旷野之上还有牛羊悠然散步，整个画面是灵动又美好。那么就在这个草原北面的尽头，就是扎金加博山，雪山峰顶积雪是终年不化，峭壁嶙峋，守护着这方宁静的土地。那么穿过这个张德草原，沿着八曲河继续向前进哈，一片清澈湛蓝，碧绿如镜的海子便映入眼帘，这就是巴普措的核心景点错浦湖。那当然，这个错浦沟所在的巴塘呢，并不只有山河壮阔，登山小队在湖光山色间还感受到了巴塘的两张名片，就是巴塘藏戏和巴塘的弦子舞。这个巴塘藏戏呢，这一世界级的非遗重要流派之一，300多年哈、这个藏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华丽的面具、高亢的唱腔还有鲜艳的服装，承载着雪域亘古不变的吉祥颂赞。而这个弦子舞呢，它就更加贴近日常，一把弦胡拉起来，众人换上这个康巴服饰，大家围成圈啊，轻歌慢舞，三步一弯，五步一转，跳起灵动悠闲的弦子舞，欢乐、自由、喜悦、祝福，所有的情绪都在舞步里了。所以呢，如果说想要去川西的玩的话，那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巴塘哈，巴塘，我们，就是要好叫，我觉得去巴塘的话，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错浦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去打卡的一个点位。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把薯片罐弄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0: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0: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中石油西南地区常规天然气开发核心阵地，安岳天然气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天然气储量约8000亿方，立足资源优势，安岳锚定多打井、多建厂、多产气、多转化发展路径，将天然气清洁能源产业纳入全县工业3+1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全力推动天然气产业集群化、链条化、高质量发展，让优质资源真正转化为县域发展的核心动能。走进西南油气田天然气净化总厂资阳分厂安岳第二净化厂，现代化生产设备有序运转，集气、外输增压、过滤分离、脱硫脱水、硫磺回收、尾气处理等全套净化外输系统高效联动，稳定作业。国内首次创新采用的两级克劳斯加氧化吸收尾气处理工艺，可高效处置含硫原料气，在完成硫磺精准回收的同时，实现尾气超低排放、污水零外排，环保水准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工厂始终把安全生产意识记挂于心，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净化操作工每班都要对设备进行3次安全巡检，并做好数据记录。
2: 我们每天巡检3趟，主要检查各项设备的液位、压力等参数，查看是否有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现安全等问题及时上报。
1: 近年来，安岳立足天然气产业一条链，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打造等国家省级战略机遇，主动承接政策红利，一体推进上游勘探开发、中游净化储运、下游就地转化全链条发展，持续做强产业链，夯实供给端，打通转化链，推动天然气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取得显著成效。上游勘探开发持续发力，产能底盘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安岳建成勘探开发井350口，集气站、储气站17座，净化厂2座，油气处理厂和发电厂各1座，输气管网总长超1480公里，气源底盘不断夯实。中游净化设施迭代升级，气源保障愈发优质。国内单套规模最大含硫天然气净化厂西南油气田天然气净化总厂资阳分厂安岳第二净化厂建成投产，原料气年处理能力达40亿立方米，下游就地转化突破瓶颈，资源价值持续释放。安岳成功落地西南首座 H 级燃气电站川头资阳燃气电站，发电效率突破63%，成为四川省骨干调峰电源，彻底填补安岳本底天然气发电转化空白，实现资源收益就地留存，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安岳天然气产量达54.29亿方，同比提升35%，原料气处理量52.82亿方，同比增长89%。川头资阳燃气发电有限公司实现天然气转化量3.34亿方，发电量17.91亿度，分别同比增长30%、32.2%。一组组亮眼的增长数据，展现出安岳天然气产业补链、沿链、强链的扎实成效。
3: 家国情怀，薪火相传。近日，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在成都举行。资阳高新口腔医院院长舒杰光荣上榜，他深耕临床一线30余年，传承3代拥军家风，以医者仁心深耕双拥事业，在后方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国防健康防线。
1: 扎根心底的国防情怀源自舒杰的童年记忆，他父亲是一名戍边老兵，长期驻守环境恶劣的西藏军区樟木边防检查站，在雪域高原坚守17载。长大后的舒杰嫁给了一名退役军人， 丈夫退役不褪色，心系家乡民生短板，牵头创办资阳高新口腔医院，填补了当地专业口腔诊疗的空白。两代军人的担当在这个普通家庭悄然延续，也让舒杰更加坚定了拥军优属的初心。行医路上，舒杰将治病救人与拥军爱民紧密结合。2019年，医院与雁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达成合作，挂牌成为双拥共建示范单位，开设军人军属优先服务窗口和诊疗绿色通道，让广大军人军属就医倍感温情。与此同时，他坚持退役军人优先用工原则，帮扶十余名退役军人就业，助力他们顺利融入社会。2023年起，他牵头开展明眸皓齿守护平安专项行动，走进基层公安一线，为200余名干警提供免费口腔诊疗、健康科普服务，用专业力量守护一线执勤人员健康。薪火相传，不负初心。2025年，舒杰的儿子追随祖辈父辈的脚步，毅然参军入伍，凭借优异表现获评优秀士兵。三代人，三身军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诠释着一脉相承的家国担当。
4: 很多人说，国防是边关的事儿，是部队的事儿，是军人的事儿，离普通人太远了。可是这些年走下来，我的体会恰恰相反。国防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就在我们身边，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我自己也想用这一生去做一道小小的防线，守好我的医院，守好我的患者，守好我们的家风，也守住一个普通医务工作者对国家的那一份赤诚。
1: 每年夏秋时节，临空经济区仁里村的300余亩荷塘便迎来丰收与美景双向绽放的旺季。不同于单一的赏花采莲，仁里村深挖荷花全生命周期价值，盘活荷花、莲蓬、莲子各类资源，通过精细化分级运营、多元化业态发展，把一季荷塘做成了全季增收的特色产业。
3: 近日，在仁里村荷花产业基地，村民燕国香正满头大汗，将刚采摘下来的莲蓬装进袋子，等待转运。从7月份开始，莲蓬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一直持续到9月底。自采摘季开启以来，燕国香每天都会准时到荷塘务工。
5: 我们从早上天亮就下田就出来嘛，出来就下田嘛，下田赶去晚上班就是7点过的啦，有时间8点钟才下来收工嘛，大概一天就挣那个200多块钱。
3: 基地负责人张山明介绍，荷塘日常除草、水肥管理、莲蓬采摘、成品售卖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人工，荷花产业已然成为仁里村实打实的富民增收产业。
6: 我们仁里村这个荷花产业每年的用工量呢，大概是10个人左右，每人的那个劳动收入呢，大概是1万块钱左右。对于我们也解决了部分我们仁里村的就业问题。
3: 从花到棚，仁里村荷花产业的经济链不止于此。村里对莲蓬进行精细化分级利用、分类销售，最大限度挖掘产业价值。品相美观的观赏性莲蓬可用于景观装饰，新鲜饱满的水果莲蓬面向游客开放采摘，直接鲜售。成熟莲子经过脱粒晾晒加工后，统一销往药材市场，实现药用价值变现。精细化运营模式让每一份荷花资源都能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如今，荷花产业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稳定的务工收入，拓宽了增收渠道，更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盘活了乡村文旅资源，为仁里村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气象科普活动在乐至县劳动镇福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热闹举行。市气象局联合市县科协、关工委等单位，以“留守不孤单，风雨共撑伞”为主题，组织开展暑期农村留守儿童气象科普送教上门活动，为儿童们送上一堂趣味十足的科普课。当天， 科普大篷车一抵达便迅速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气象工作人员将移动气象观测设备和人工影响天气火箭发射架搬下车，通过实物演示和现场讲解，带领孩子们近距离了解风速、风向、雨量如何测量，以及人工增雨作业的基本原理。直观的设备和通俗的解说，让原本抽象的气象知识变得生动可感。孩子们好奇地围拢上前，认真观察并不时提问，现场

0: 气氛活跃。在气象科普课堂上，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 PPT 和互动讲解，带领孩子们认识风、雨、雷、电等常见天气现象的形成原理，并结合农村生活场景，重点讲解高温、雷电、暴雨等气象灾害的避险要点。贴近生活的小常识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现场最受欢迎的环节当属趣味气象小实验，工作人员以蜡烛、圆筒等简易器材为载体，生动演示风的形成原理和峡管效应等气象现象，并邀请孩子们上台亲自动手操作，沉浸式体验气象科学的魅力。
1: 那个空气炮的声音感觉很酷，全都给他吹倒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专业有趣的送教服务普及气象安全知识，并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兴趣。今后资阳市气象局将整合多方社会资源，优化活动内容与形式，持续为乡村留守儿童提供气象安全科普服务，实现一次活动长期赋能，筑牢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防护网。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10: 继续回到今天的36度5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1: 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何管何妨，自我慰劳。
10: 那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说到了秋天以后应该扎根测。我们怎么样去避开一些误区？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呢，来说到哈，这个秋天以后，秋天养生食补为主，有几款比较简单的哈，一些比如说家常菜呀，还有一些养生茶呀，包括呢这个蔬菜啊以及肉类的一些使用的指南。而到了秋天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份雪梨百合饮。其实做法呢也很简单哈。首先呢，选择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中熬制以后来饮用。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放凉以后加入一些蜂蜜来饮用。如果说你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哎，可以来喝一喝。
12: 仇恨记得太老，原始的情调。
10: 那关于肉类水果和蔬菜的话，比如说这个肉哈，羊肉的话呢，我们要清炖羊肉，哎，这样的话更容易吸收，适合哈脾胃虚弱的朋友。需要注意的是，羊肉的话它是性温，然后上火人群的话是慎用的。然后关于牛肉的话哈，因为它的这个牛肉的纤维比较的粗，不太容易消化，所以脾胃功能差的人群的话也不宜多测。牛肉的话呢，它能够哈就是强骨壮筋，包括这个水果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些梨。像秋天的话，如果说你觉得嗓子有点干痒啊、疼痛等这些情况，哎，我们可以吃一点梨，还有枇杷的话也是比较不错嘞。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菜花。那除了这个菜花的话，还有芹菜哈，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好选择。然后到了秋天以后，哎，我们要注意养肥了。一天之中养肥的黄金时间呢为7点到9点，就早上的7点到早上的9点。这个时候哈，肺脏功能是比较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等，帮助强健肺功能。然后比较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每天的话，我们要保证喝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然后最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开怀大笑。人在大笑的时候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然后并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得到更充分的氧气。

那到了秋天以后，一定要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啊，或者说是吃一些补品，比如说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当这个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人体呢就容易出现干咳呀、少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对我们的肺的话也是不利嘞啊，对养肺呢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呀、银耳等等白色的润肺的食物，然后就避免盲目的贴秋膘。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比较多的人群哈，是不太适合贴秋膘的。肥胖或者说是营养过剩、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的朋友的话，也不太适合贴秋膘。素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菌类，是素食贴秋膘的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奶制品呢以及蛋类蛋白质含量也比较的高，可以作为中老年朋友贴秋膘的一个进补的一个选择。那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哈。那还有呢，就是避免运动量过大啊。到了秋天以后，注意养阴滋阴，然后锻炼最好的选择的话，就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的话，我们可以要选择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慢跑啊、快走啊等等，帮助哈我们强健肺功能。那还有呢，就是避免熬夜啊，因为到了秋天以后，顺应季节变化，作息上我们还是要做到早睡早起，然后养精蓄锐啊。除此之外呢，就是避免吹凉风，不要过度的去贪凉，我们还是要避免直吹空调、电风扇。对于比较敏感的部位啊，比如说像面部、脖子等地方，避免冷风直吹。

0: 多
1: 阿拉伯
2: 毛毛
3: 杰林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JD 山。

听众朋友呢，很想买一个空气炸锅，觉得买了空气炸锅以后呢，自己在家里面炸点小酥肉啊，炸个鸡腿啊，都比较方便。哎，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个空气炸锅不太好用，买回来以后用过一两回，然后就放在家里面闲置了。那么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呢？是不是智商税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哈，真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多人闲置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方法没有掌握对。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是可控的。相比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既好清洗，占地的面积呢还小。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它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让这个食物吃起来呢具有油炸的感觉，哎，又减少油脂的摄入。起来和烤箱是不是很像啊？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呢，就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那它比这个油炸热量会更低一些，而且会比较健康啊。传统的油炸的食物呢，它让这个食物本身增加了油脂的含量，热量大大的提高，比如说啊，面包片吸油率可达到80%，然后炸鸡呢可以达到43%的样子。而空气炸锅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给逼出来。除了热量低，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空气炸锅比传统油炸也更胜一筹。那关键是哈，像这个空气炸锅的话，它还比较的好清洗。空气炸锅因为是抽屉式的设计，方便拿取清洁。内部大多呢使用的是特氟龙材质，与不粘锅材质是相同的啊。也有的哈是使用的是陶瓷啊、玻璃啊等材质，所以呢，即便是有油脂的流出，也能很好的去清洁。如果说用了硅油纸或者说是锡纸盘啊，这个锡纸盘哈，那就是更加的森理了。当然呢，它还省时。和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一个密封空间反复的去循环热风，所以烤东西的时间要比烤箱快很多。比如说，同样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空气炸锅仅需16分钟，而烤箱的话需要32分钟含余热。另外呢，和传统的烤箱比，空气炸锅占地的面积也比较的小，可以代替烤箱啊。尤其呢是小户型厨房，面积比较的小，占地小的电器的话更加的适合。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来做？比如说烤肉，这个食物特点的话就是自身含油脂的一个肉类。那推荐的菜品呢就是孜然牛肉，好，无油鸡米花或者说是烤鸡翅。空气炸锅可以轻松做到外焦里嫩的烤肉啊，比如说孜然的羊腿，还有烤鸡翅。将腌制好的羊肉和鸡翅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像这个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能让这个肉质更加的均衡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局部焦糊的一个问题。那以及呢，受潮的食物它会变脆哈，比如说软化的坚果，还有薯片呢，以及饼干。受潮的坚果或者说是放了一天的坚果，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恢复脆感。将坚果呢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设定比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摄氏度，烤几分钟，就能让这个坚果重新变得香脆可口。还有呢，就是预包装以及剩菜加热。对于想快速解决一餐，或者说是不会复杂烹调的人来说，空气炸锅比较不错。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半成品，比如说炸猪排呀，还有韭菜盒子呀，以及意大利面啊等等哈，通过适当加热就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买的半成品的猪排，用200度啊，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的话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当然呢，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健康的小零食。空气炸锅的话可以将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小零食，比如说将这个豆皮剪成小块，放入空气炸锅烤制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能变得香脆的豆皮小零食。如果说家里面有酱牛肉的话，你可以切成1毫米厚的薄片，用空气炸锅低温烤制，就能制作出来健康的牛肉干。馒头片的话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烤制成香。

炸锅的话，也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烘焙的食品，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都是比较不错的。蛋挞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就是将蛋挞液啊倒入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烤出金黄酥脆的蛋挞。不过，如果说控制不好温度，就可能有点糊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去试一下。不过呢，也要控制好这个时间，还有这个温度。空气炸锅的话，也可以做一些甜品哈，比如说烤梨。我们把这个梨去核以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里面，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至40分钟，就能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此外呢，空气炸锅还可以制作一些，比如说熬糖，做成冰糖葫芦。

那么多空气炸锅的使用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很多朋友说明天我就去买一个空气炸锅，或者说我要把我闲置的空气炸锅重新利用起来？不要急哈，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以下几个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要配备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锡纸盘，还有硅油纸盘。使用锡纸盘或者说是硅油纸盘，可以防止食物粘附在空气炸锅的烤栏上，方便清洁。同时的话，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油脂的摄入。那还有呢，就是喷油壶哈。喷油壶的话，可以帮助将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物表面，既能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也要控制一些有害的风险，比如说少烤淀粉类的食物。空气炸锅的话更适合有点油脂和水分的食物，比如说肉类，然后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就容易烤糊，还有更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以及呢，控制好温度和时间也很重要。每个空气炸锅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脾气，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多去摸索。推荐的话，可视化的炸锅可以看到食物的变化，食物表面的话只要变成金黄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烤成褐色哈。除此之外呢，空气炸锅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必要经常用空气炸锅去高温烹饪食物，平时的话可以多采用蒸啊、煮啊、炖啊、凉拌等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减少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从角落里拿出已经被你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一些食品开始哈，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空气炸锅其实还不错。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阿拉伯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经常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茶呢要趁热喝才有味道，刚出锅的饺子最好吃。在明天或在期待不如花的今天能自在。我说我相信呢，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不知道的是哈，长期吃或者说是喝过烫的食物和饮料，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一个风险。很多朋友对趁热的一个理解就是刚出锅，或者说冒着热气甚至烫嘴才叫好吃。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食物温度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的食管并不是一根耐高温的管道哈，像食物和饮料经过口腔以后，它会直接接触到食管黏膜。如果说经常吃的太烫的话哈，像食管黏膜可能会反复的受到热刺激甚至损伤。

0: 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温度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概念哈，就比如说温水30度到40度喝起来是温和的，热水的话就是50度左右，入口偏热，65度的话你会发现，哎，明显的烫了，长期反复刺激的话是会有风险的。简单来说，65度哈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温热了，而是明显的偏烫的一个温度。刚烧开的水通常呢接近100度，然后刚冲好的茶呀、咖啡呀、汤，如果说没有经过充分的降温，那很可能是远高于65度的。而我们日常喝东西的时候，很少会拿温度去测一下，哎，怎么办哈？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入口之前我们先等一等。比如说啊，如果说你一口喝下去需要明显的去哈气，或者说是呲牙咧嘴嘞，甚至感觉到舌头和口腔被烫到哈，那么它大概率呢就是已经是太热了。那除此之外呢，不只是喝水，吃饭呢也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刚出锅的火锅啊，这个锅里面还在沸腾，加起来的食材不要直接塞进嘴巴里面啊，包括呢刚盛出来的这个汤，尤其是汤哈，本身呢它就是流动性比较的强，入口以后很容易直接接触到食管。还有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是热粥、热面。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烫，内部的温度哈却可能是比较高的。以及呢，刚刚冲好的茶，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我们要一口一口的哈，就是喝下去哈，快速的喝下去。你这样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对哈，就是你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然后一口一口快速的喝下去，这个的话也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刚出锅的饺子、包子。就容易出现外面不烫了里面烫的厉害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趁热吃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有的朋友说食物凉了以后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当然要趁热吃了。这句话不能简单的说错，但是把它理解成越烫越安全就不对了。食品安全确实需要关注温度和储存的时间，但是食品安全和入口温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食物需要充分的加热，但是为了降低有害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而吃东西之前适当的降温是为了避免过热对口腔和食管造成的一个刺激。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把趁热吃改成温热吃。我们有的时候要讲究趁热，但其实我们完全换一种理解，就趁新鲜吃，而不是趁烫吃。比如说刚出锅的饭菜可以稍微的凉一会儿，热茶的话可以等几分钟再来喝，火锅里面的食材夹出来以后可以放到碗里面降一降温。反正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喜欢吃的菜哈夹起来放在另外一个盘子里面，稍微等它一会儿然后再来吃。那以及呢，像汤啊、粥啊、面条尤其不要着急着吃，慢慢的吃哈。不需要去追求一个非常精致的最佳温度，只要不烫嘴不烫舌，入口的时候感觉到温热舒服，就比强行的趁烫吃更加的健康。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

0: 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FM 1035接地，大家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FM 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男女的对唱，由崔伟丽还

这首歌是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那么今夜就要分开，回忆相遇的美好，感叹命运的无奈，叮嘱对方要保重自己，用歌声纪念逝去的爱情。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山之巅》，是来自徐千雅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时间是在2008年的时候，来自何沐阳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灵感是来自于珠穆朗玛峰，那么它的语义呢就是运动员登上了万山之巅的进取精神。歌曲坚持现代民族风格，以大东方概念诠释，那么在编曲当中加入了像冰钟、二胡、古筝、笛子等一些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充满了古老的东方神韵还有激情。我要

好，一位叫做婷婷的朋友说，他说徐清雅唱这首民族的大江大河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而且呢非常的契合爱乐。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一位叫做不加葱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第一次听的节目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他说想点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要把它送给自己一位特别特别的朋友，特别特别。好，到底有多特别呢？好，一起来听《再次爱上你》，来自阿里郎。<笑>

好，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送给大家，也送给刚才发来信息要点的这位朋友。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下首歌是来自一首汤潮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经典的歌，叫做《苦咖啡》。 那么这首歌是通过以不加糖的苦咖啡为核心意象，想通过爱你就像大风往北吹，我想着你的美，我想着你的泪等等些歌词，也是塑造出了一种苦涩的情感基调，延续了汤潮作品当中细腻的情感表达风格。

0: 擦干过泪水。
1: FM 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歌和大家分享了这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还有周华健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如果你是我》。这首歌是来自姚若龙作词，由周华健作曲的一首歌。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了下首歌，是一位叫做一路向北点的一首歌。他说要把一首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送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好，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0: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叫做《阴天》，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想得美》，是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演唱的一首歌。
1: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废，你以为中国就能很

0: 我做朋友不会太。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想得美，来自拓跋登陆少年组合演唱了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吧。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王俊凯，破晓。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3: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2: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青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嗨，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想，我们从小到大身边肯定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身边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这些话呢有一些可能是忠言逆耳哈，有一些呢可能是奸诈狡猾的一些话，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非常让你觉得很温暖，让你觉得很难忘，让你觉得刻骨铭心哈。那么总有那么一句话是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这句话呢可能给了你一些震撼，

给了你一些冲击，或者说可能影响了你的三观，影响了你的一些思维，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些改变。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给你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呢？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为什么是这句话？他这句话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哈。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聊。

0: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一句话，就是高一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学驾校了，当时确实可能心理素质各方面也不是很好，每次考试都要出点问题，就老是考不过，然后考不过呢就得交钱要重考嘛，对吧，我就很焦虑啊，我每次重考我就觉得特别的焦虑，我说哎呀又要花钱了，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学生又没有钱，那你交钱你又得去问爸爸妈妈要是吧，啊，心里面就很焦虑，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又要交钱又要重新考，我妈妈就说哎没关系，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当时我妈妈这句话给我的内心带来的那种感受哈，就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就是当时我真的是瞬间我就不焦虑了，而且让我觉得满满的安全感，就是我妈妈她没有第一时间说哎呀你看你进到都考不过，油要花钱了，你看我怎么怎么样，就没有，她说的没事的，没关系的，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哇，瞬间让我整个人都通透了，你们懂吗？懂那个感觉吗？我就觉得啊，那以后我真的不能够太过于去内耗去焦虑，那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多挣钱，因为很多问题真的是可以靠钱解决，就不需要自己去纠结，不需要自己去内耗，不用因为害怕花钱而去提前的消耗自己的一些精力，消耗自己的元气。
1: 想不明白，
0: 哇，当时我真的满满的安全感，我就说好的妈妈我下次一定考过，然后我就考过了哈，但确实也再不考过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脸上无光啊。
1: 春天的太阳，
0: 所以我觉得现在能让我想起来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妈妈对我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而且确实给我的生活给我的三观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冲击和影响啊，也让我的整个人对我的生活的把控力提升了很多，而且我不再会因为这件事情要解决它就要花钱而感到很纠结很焦虑，觉得啊又要花钱了怎么怎么地。我妈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说明它也很小，就这个问题它始终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它有些问题你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那个问题才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了，那这种问题可能就涉及到了很多生离死别啊之类的了，可能不要再为了这种事情而去焦虑哈。所以说这句话呢也送给大家哈，当然这句话不是跟大家说什么啊钱就是至上啊金钱至上，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呢要有足够的这种把控能力，要对自己的生活要有足够的把控能力。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哈，一起来聊一聊你身边的人说的让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再来开动脑筋，今天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一样东西给别人吃别人不想吃，自己吃又吃不下去，这是什么东西？
1: 就这样，
0: 对于我们青音姐姐来说没有什么是吃不下去的。但是这个东西吧他也吃不下去，他也不想吃，什么东西呢？一起来猜一猜吧。有一样东西给别人吃别人不想吃，自己吃呢又吃不下去，这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看到生息这位朋友哈、啊，他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非常的激动啊，一听到这个话题马上就发过来了。他说让我非常难忘的一句话就是，你只管往前走，回头我永远在。这句话呢是家人在我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说的。哇，确实哈，我觉得这句话就像我妈妈当时给我撑腰给我说啊，没关系的，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时候的那种安全感。就是这种话它很朴实很简单，它不华丽，对吧？它不是说那种很艺术的然后很华丽的辞藻，但是呢怎么去形容呢，这种话就很像是一颗定心丸，你把这颗定心丸吃下去之后呢，你就觉得无论成功失败都有人会在家里面无条件的守护着我们，接纳着我们，支持着我们，对吧？他不是说鼓励你一定你要去接受，你一定就不能犯错，不能有问题，你必须要优秀，而是告诉你，你本身就值得被爱，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永远在你的身后。我觉得这份底气哈，确实是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所有的风雨，确实这样的一句话能够成为我们一生温暖的力量。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小朋友们有没有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抬头看过天空呢？哎，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架小飞机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是吧？然后它飞过去之后，你再继续在天上眼神继续停留在天空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身后呢跟着一条长长的白白的线，就像是飞机在蓝蓝的天上画了一条马路，或者写了一个大大的数字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开这个秘密，为什么飞机会在天上留下白线呢？
1: 外甥其实玩沉默魔法师很像，
0: 有些小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是不是飞机在冒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那不是飞机在冒烟，汽车冒的烟是黑黑的，对吧？对空气呢不太好，但是飞机后面的白线它是又白又干净，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叫航迹云。航，航行的航，航空的航，迹是痕迹的迹，云就是白云的云，合起来呢就是飞机走过之后。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0: 下的痕迹啊，这个呢叫做航迹云，飞机走过留下的痕迹形成的这个云就是航迹云。哎，那这个白白的航迹云又是怎么来的呢？百灵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你肯定遇到过的事情哈，就是你想一下哈，在特别冷的冬天，你在外面哈气，这样然后呼出一口气，你会不会看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冒出了一团白白的雾气呀？大家想一下哈，在冬天的时候说话哈气，是不是会看到一圈白白的雾气？或者说你看一下家里面的热水壶，水烧开了之后呜呜的也会冒出一大团的白气，对不对？飞机哎，后面拉着的这个白线啊，就跟这个的道理呢是很像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呢，发动机会轰轰轰的工作。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啊，不光会喷出推力，还会喷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叫水蒸气。就像我们人呼出的气里面呢有水蒸气一样。但是天上的温度特别特别低，比冰箱的冷冻室还要冷好多好多倍呢。那些从飞机发动机里面喷出来的热乎乎的水蒸气，一碰到外面这么冷的空气，就唰的一下被冻住了，冻成了很小很小像冰晶一样的颗粒啦。其实这个东西哈，它就会形成一个固态的啊，然后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
1: Are you ready?
0: 我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是像是你冬天在这个屋子里面对着冷冰冰的窗户哈了一口气，那这个窗户上是不是会起一层雾啊？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呢，不过你可能会问了，那为什么我看到有一些飞机飞过去就没有白线呢？这个呢，是因为飞机要拉出白线需要两个条件哈。第一呢，是飞机要飞得非常高，那里的空气才够冷。第二，天空中的水蒸气要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0: 如果天空太干了，水蒸气太少，那冻出来的冰晶太小了，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们就看不见。所以只有天气刚刚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飞机在天空画画哟。
1: 外甥其实玩沉默魔法师很享受，
0: 所以说下次再看到天上的白线，你就知道啦，那不是飞机的烟，而是飞机发动机喷出来的水蒸气，在高高的冷冷的天空中被冻成了细细小小的冰晶，冰晶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那条白线了。好啦，那今天飞机会在天空画白线的小秘密就讲到这里啦。那下一次如果说你在外面玩的时候抬头看云，你可以试着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发现飞机正在天上画画哟。

现在呢，我们知道了飞机拉出来的这个白线其实是水蒸气冻成的小冰晶，但是我们收音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我们还要问大家一些问题。现在很多科学家和聪明的大人们呢，还在研究这条白线呢。有的时候啊，天上飞机飞得多的地方，那些白线呢会慢慢的散开，飘得到处都是，最后呢变成薄薄的像轻纱一样的人造云。是的，那人类呢也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造出云来。如果说某一天你看到天上有一条白线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模糊，那就是它在努力变成真正的云哦。哎，那为什么有一些白线很快就没了，有一些却能够挂一整天呢？有没有注意到哈，有一些白线几秒钟就散了哈，有一些呢可以在天上挂好几个小时。这个其实呢跟天气也是有关系的。如果高空的风很大，白线一下子就被吹散了。如果高空很安静，空气又湿湿的，这些小冰晶就能够抱在一起待很久很久。下次呢你可以当一个小小的观察员，看看今天飞机画的白线是哎一会儿就散了呢，还是坚持了好久呢。所以说啊，小朋友们，你们看啊，一条小小的白线背后啊藏着物理、天气甚至地球环境的大学问。所以说我们要保持这样子十万个为什么的精神，要保持你们的好奇心。不管在外面看到了什么你觉得比较新奇的现象，你自己搞不懂的原理，你都可以问一下爸爸妈妈。如果爸爸妈妈答不上，你们可以一起查阅资料，对吧？也可以来收听百灵姐姐的童心永远 OK。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告诉百灵姐姐，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小写啊，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哈。好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你说
0: 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扎心呢，但是呢又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有一些家长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天从早忙到晚，围着孩子转，催起床，催作业，检查书包，收拾房间，安排兴趣班，你觉得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像是一个24小时的在线超级管家，可结果呢，孩子不仅不领情，反而越来越难管，做事儿拖拉，没规矩，动不动就发脾气，遇到困难就退缩，你越是操心他越不上心，你越是勤快他越是懒散，这是为啥子嘞？其实啊，根源呢往往不在孩子身上，而在于你做的太满了，你管的太多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只要你学会少包办多放手，你的孩子反而会变得更自律更懂事。首先啊，抓习惯不揪细节。很多家长呢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哈，整天盯着孩子的小毛病不改，字写歪了一点说一顿，房间乱了骂两句，选了个没用的兴趣班唠叨好几天，结果呢孩子烦了你也累了，关键问题还没解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抓大放小，3岁立生活习惯，10岁立学习习惯，作息规律，专注学习，分担家务，热爱阅读，这些大方向守住了。

0: 你就赢了80%。至于作业本上的一个错字嘛，没关系，房间今天乱了，提醒一下就好了。他喜欢画画而不是奥数，支持他，只要不触碰底线哈，就别揪着一些小事骂个不停。因为习惯呢是靠固定节奏养出来的，不是靠碎碎念催出来的。大方向稳了，那些小瑕疵孩子自己慢慢就会修正了。就是立边界不负自由。很多家长呢可能会问啊，可是我如果说放手了，孩子不就无法无天了吗？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真正有安全感的孩子恰恰是在清晰的边界内长大的。怎么做呢？你只需要给孩子定三条底线。第一，不伤害自己；第二，不影响别人；第三，不违反基本规则。只要不碰这三条，其他事情大胆放手。兴趣班让他自己选，放学先做哪科作业让他自己排，零花钱怎么花给他一定的自主权。你发现没有哈，孩子越是被信任，他越会珍惜这份信任，也就越懂得自律。相反哈，你什么都替他决定了，他永远学不会对自己负责。第三，哎，这一点太重要了，就是要重过程而不去苛责结果。但是呢，很多家长反而做反了，就是过程好像你不是很在意，但是呢，结果出来了之后，你又在那儿苛责。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比如说，孩子考了95分啊，总是有家长会去问，哎，哪部分丢哪儿了？好不容易哈、考了个95分，人家辛辛苦苦努力了那么久，你就盯着人家丢的那5分啊，对吧？然后孩子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个手工，你就在那儿说什么啊，这做的什么呀，歪歪扭扭的。从现在开始，试着换一个说法，少盯分数，多夸努力。我看到你为了这次考试每天坚持复习半小时，真为你骄傲。少骂结果，多接纳遗憾。这次没做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可以改进。告诉孩子，努力比天赋更重要，犯错不可怕，不敢尝试才可怕。比一时成败更珍贵的是跌倒之后呢，还敢站起来的那份勇气。第四，抒情绪不压脾气。孩子哭闹发脾气，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家长是不许哭，不要矫情，再闹我就走了哈？这些话你有没有说过啊？如果说过这些话的家长，你想过吗？当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任何道理的。你越是压制，他就越是崩溃。长期被压抑情绪的孩子，要么变得暴躁，要么变得懦弱。正确的做法呢，2步啊，先接纳情绪，再讲道理。哭闹的时候，你蹲下来说一句，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陪着你，这叫共情。等他平静下来之后，哎，再来聊聊刚才发生了什么。平时呢，也可以通过运动、唱歌、写日记，帮孩子疏导情绪。只要守住底线，不摔东西，不伤人，不伤害自己就可以了。一个被允许发脾气的孩子，将来才懂得如何管理情绪。第5就是养责任不包办哈，这一点呢，可能很多的家长是最难做到的。你心疼孩子，所以呢，书包你背，房间你收拾，作业你盯着，结果呢，孩子觉得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责任不是教出来的，是练出来的。3岁自己收玩具，5岁帮忙摆碗筷，8岁倒垃圾，10岁整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事情自己扛。忘带作业了不送，让他自己挨老师的批评哈。弄丢玩具了不补，让他自己攒零花钱再买。摔倒了不扶，让他自己站起来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服不是说啊，他真的已经摔得很痛苦了，很惨了啊，在那儿哭了，你还不去扶哈，而是一种小，比如说摔得比较的轻微，你就他 他比如说他在学走路的时候哈，他

可能会不小心哎啪一下摔在地上，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在尝，他会尝试自己慢慢站起来。如果说你立刻就把他扶起来的话，他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尝试的过程，失去了去探索的过程。我们说的这个不服不代表说哦，他都已经摔得不得行了，摔来都是流血了，都受伤了，你还不去扶哈？就该有的关心我们还是要有。就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可以关心他，是吧？宝贝，你有没有事啊？你痛不痛啊？你能不能自己站起来呀？对吧？如果他是不能的话，那我们就马上把他给扶起来，还是要给他足够的关心，让他知道你是关心他的，而不是说啊，我摔了你都不管我的这种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让孩子去承担一定的自然后果哈。

好了，最后呢就是做榜样不说教哈。最后这一点呢是根基，你想让孩子读书，你自己先放下手机，你想让孩子有礼貌，你先要有礼貌，因为父母呢是孩子最直接的教科书，你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再多的说教都比不上你的一次行动。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真正的养育啊，不是全程掌控，而是慢慢的退出哈。你越早学会适度偷懒，孩子呢就越早学会强大，你的每一次放手呢都是在帮他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从今天开始试着做一件事情，每天呢少替孩子做一件事，多让他们自己来，你会发现啊，当你不再做超人父母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超人。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呢，是有一样东西啊，给别人吃，别人不想吃，自己吃又吃不下去，这是什么东西？答案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生西这位朋友他说，吃亏，就是亏啊，他说亏，亏别人不想吃，自己也吃不下。没错哈，正确答案呢就是亏。谁都不想吃亏，哪个想吃亏嘛，嘎。但是有一句话是吃亏是福呀。看你咋想了。好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身边的人说过让你一生最难忘的事情，那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刚才我们也分享了百灵的还有生西这位朋友的哈。再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呢。好，稍等一下啊。好的，看到风筝物这位朋友说，我的老爸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现在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你要是不听我的，非要咋子咋子，以后一定会咋子咋子咋子。他说这句话每当我叛逆的选择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就会听到，我每次听到我都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好像好多家长这个话都是口头禅呢、啊。啊，你要是不听我的，

你非要咋子咋子，一会儿你看你咋子咋子，也不要来怪我哈。但有些时候人家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就是家长有时候说的话可能是他们站在他们的那个阅历之上，他们可能经历过，所以才会跟你说这句话的。以前我也觉得是这句话实在是太让人恼火了，但是现在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觉得有些老人哈，虽然说可能他没有你厉害，就是可能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没有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厉害，但是你要相信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的阅历是比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多的啊。人家都说吃过了眼都比你吃过了米多啊。经历了很多事情哈、啊、他的看法观点思维啊，思考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态度，他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些时光，这样的一些阶段，就是我觉得我就要听我自己的，你说的我都不采纳的这种阶段哈，他是每个人他就是在你处于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认知，你的所学所想所听，对吧，你的知识储备让你只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比如说你现在三十多岁啊，比如说我三十多岁了，那我有时候回想我十多岁做的一些决定，我可能也会觉得，我会说啊，如果是现在的我，我肯定不会那样去选。但是你处在十多岁的时候，你只能那样选，就算是你重生了，你又回到了十八岁，但是你没有十八岁以后的记忆，那你依然会那样选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刚才生息的妈妈说的那句话，你只管往前走，回头我永远都在。知心说，我这句话，哎，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伤感哈，大家听一下。哎，你这个人离了别人就不能活了吗？他说，我个人极其厌恶并且赞同着这句话。三十多岁的年纪回头去看自己过得像傻瓜，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即将奔四的年纪里面，我找不到自己，希望今后的日子里面能够像大人一样去思考问题，去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理，就是你处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你处在这个阶段，对吧，你的人生阅历，你所接触的事情，你所学的知识，你所掌握的一些三观，只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你要熬过去啊，不要对自己失望，也不要怀疑自己，熬过去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柳暗花明了。

0: 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尹仲旺。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进行决赛的角逐，国羽三队双打组合打进了决赛。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3: 你好，一斌。
2: 宏源来说一下今天比赛都有哪些看点。
3: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这个是羽毛球世锦赛是正式的进入到了。
2: 宏源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我们重新尝试连线之后再请宏源来介绍今天的比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3: 你好，于斌。
2: 宏源来继续介绍今天比赛的看点。
3: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是刚刚已经结束了两场比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在之前稍早进行的混双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冯建哲和黄宗平是1-2不敌法国组合。那么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20-22、21-19和15-21。那么从第一局的比分我们就来看呢，就是这场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焦灼那么最后呢是超过21分都没能分出胜负。那么整场来讲呢，对抗的回合数是非常多的。那么第二局呢，冯建哲和黄宗平的这个组合呢，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城。但是在决胜局的关键分的处理上啊，我们看法国组合在网前的这个强网发挥了更好的一个作用。虽然没有能顺利的拿到金牌，但是这对于黄宗平和冯建哲这两个人职业生涯首战的这个世界杯决赛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或者是宝贵的大赛的一个历练。那么紧接着结束的这个女双的决赛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是0-2不敌韩国组合白赫娜和李少熙。那么两局的比分呢都是15-21。那么整场比赛来看呢，韩国队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相对到位，攻防的衔接也比较流畅，往前制造给这个刘胜书和谭宁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对中国组合呢，可以说在开局的时候今天发挥的有些失常没有能够把

0: 自己非常擅长的进攻节奏打出来，最终呢遗憾没能完成卫冕。但是作为上一届世锦赛的冠军，年轻的刘胜福和谭宁呢，也可以从这场失利当中总结更多的这个经验。那么混双和女双相继冲击失利之后呢，国羽今天可能全部的这个夺金希望就落在了男双两位坑和王昶身上。那么对于这组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王昶组合梁王组合呢，可以说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这个决赛。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输赢，其实都是一种历练。但是马来西亚选手呢，实力也非常的强悍。首先他们本身就是世锦赛的冠军，而且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从此前的比赛当中来看，这对组合的攻防的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也可能会给这个梁王组合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对于中国选手中国组合来说呢，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放平心态，尤其是要把往前的争夺，包括后场的这种重杀，他们以往的这种优势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一分一分的去拼，全力的去冲击这枚宝贵的金牌。主持人，
1: 好的，宏远。
2: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3: 你好，远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现在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明天傍晚起呢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另外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还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它呢会向偏西南方向移动，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虽然说这两个台风啊自身的强度都不算强，但是呢他们会联合季风气流继续的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而且呢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北方一些地方降雨也会比较强。那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呢，在黑龙江、北京、天津、山东、湖北、云南等地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家都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眼玲，
2: 感谢胡晓丹。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9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9: 欣赏波河美景吗？
2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 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2: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4: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2: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6: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5: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0: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3: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9: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1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3: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9: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9: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哎，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哎，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吧，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 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

0: 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0: 还田了啊，对，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 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

0: 这个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啊。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对，
2: 这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1: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 0% 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0: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0: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主要是班主任老师。
0: 对对对对，

0: 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0: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 2.0 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他带着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
1: 哇如鱼得水啊，
0: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0: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

0: 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啊，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 20%， 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嗯，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为助力青年平稳就业，顺利完成职场过渡，资阳依托丰富的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青年就业缓冲带。
2: 在资阳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李思义正坐在电脑前进行数据标注。去年毕业时，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次偶然机会，他在资阳就业真资格小程序上看到见习岗位信息，于是申请来到县单位。见习期间，他主要负责数据标注工作，与专业比较匹配。目前他每月可以领取2200元的见习生活补助，并在实践中展现出年轻人的适应能力。
3: 这个见习能让我提前就是熟悉像职场的这种工作模式，然后也是让我积累很多经验，然后在像日常的这种业务操纵里面也锻炼了沟通交流能力，然后也有交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呢。
2: 在资阳，见习岗位已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就业路上的重要缓冲带。在位于高新区的四川恒河新口腔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刚从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毕业的陈红云正在邦代老师指导下学习设计定制式牙科种植用导板。参加就业见习一个多月来，他已逐步进入工作状态。在同一车间里，去年11月开始参加见习的黄菊芳已经走完了这段成长路径，顺利留用。他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进入公司见习。工作台上 3D 打印的牙模整齐排列，一旁的电脑屏幕上是他刚刚完成的定制式固定义齿设计方案。
3: 刚开始因为不是很熟悉嘛，所以就有一点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上手，但是做久了就还好。可以有3个月的时间让我觉得让我感受到自己能不能适合这个岗位吧。一个缓冲期。
2: 据了解，就业见习对象是指登记失业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岁失业青年。见习期间可按月领取不低于2200元的生活补助。目前资阳认定的见习单位达176个，可以提供一线生产、基层服务、行政后勤等多样化岗位，让毕业生有更多选择空间。截至目前，资阳已有566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加见习。小小黄鼠葵开出致富振兴花。这段时间，安岳县双龙街乡孔雀村百亩黄鼠葵迎来丰收采摘季。当地通过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让特色作物变身富民产业。
4: 清晨时分，孔雀村黄鼠葵种植基地里繁花盛放，村民们趁着清晨最佳时段，忙着采摘新鲜花蕊，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黄鼠葵是优质传统中药材，药用价值突出，药效最佳、品质最优的采摘时段为日出之前。为保障药材品质，村民们每日清晨抢抓农时采收，最大限度保留药材有效成分。今年3月，孔雀村落地种植100余亩黄鼠葵，6月下旬开启首轮采收，采摘周期将持续至9月底。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5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市场需求也较为稳定。为解决鲜花易腐烂、储运难的问题，孔雀村集体经济出资新建标准化烘干房，实现就近采摘、就地加工。鲜花经分选、烘干、除湿、精细分拣打包后，制成优质干花成品。烘干房日烘干能力达5000斤，12斤鲜花可加工出1斤干花，成品品质稳定。当地与江苏苏中药业集团深度合作，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底收购，构建起完整的特色产业链。
5: 双龙街乡目前推广的粮食加中药材及玉米和黄鼠葵花套种已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动员老百姓自己种植，力争种子达到2000亩以上， 直接将鲜花送至烘干厂烘干，真正实现群众稳定的增收。
1: 一支电烙铁也能画出水墨丹青。在乐至县童家镇，手机维修师傅吴应坤就用一把烙铁在木板上造就自己的一方天地。七年来，他从最初的山水素描到如今各色烙画，已创作400余幅作品。
6: 电烙画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落笔无悔，无法修改。从静心起稿到高温烙烫定型，再到上色和二次固色，每一步都在方寸之间见功力。
7: 因为是受过父亲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在成都打工，认识了一个美术老师。我那小时候也喜欢美术，我就跟我父亲学了落画。
6: 创作中，吴应坤手稳如磐石，烙铁过处深浅浓淡尽在掌控之中。如今这份手艺正从吴应坤的工作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城东小学的课堂上，美术老师谢蒙宇就把烙画带给了孩子们。
8: 烙画是一门非常有趣的传统非遗技艺，我是从吴老师学习后便带回校园传授给学生，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一直非常高涨，我也很开心能让传统手艺扎根校园沃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门艺术。
6: 不止校园，社区公益课堂也留下了吴应坤传艺的身影。从最早的铁笔烙画到今天的烙铁作画，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坚守传承创新、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品。
7: 我要踏踏实实的做好这件事，因为那个机器生产出来的它是工艺品，我那个手工做出来的它是艺术品，我要把这个技术要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6: 一支烙铁汇进人间烟火，一双巧手守住匠心传承。在乐至，古老的电烙画艺术跨越时光，于烟火日常中不断焕发全新生机。匠人以滚烫烙痕勾勒风物百态，用指尖坚守接续文脉，让这份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绽放独有的艺术光彩。
2: 雁江区资溪街道坐落于老城区，烟火气息浓郁。如何更好地倾听群众心声，办好民生小事，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考题。资溪街道创新推出越级绩效工作制度，构建起民生诉求收集、流转、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把群众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9: 查民情方能解民忧，资溪街道搭建起多样化民意收集载体，让群众诉求有地方说，想法有人听。在同车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棵心愿树成为收集群众期盼的暖心窗口，居民写下心愿卡片悬挂枝头，小到希望开设声乐摄影技能课堂，大到期盼建设社区食堂，增设户外饮水点，一张张便签承载着居民的真切诉求，这些心愿大多打上了已完成的记号。
10: 居民心愿树将收集到的心愿分为微心愿、民生诉求、政策咨询、困难救助等。
9: 如果说心愿树是倾诉心声的窗口，那么群众盖碗茶便是反映诉求、共商家事的议事阵地。近日，在资溪街道红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摆上茶具，沏好热茶，邀请辖区老年文艺爱好者们围坐一堂，在拉家常、聊近况的轻松氛围中，共商社区治理，大家畅所欲言，真诚谏言，把心底的期盼和诉求一一道出。
11: 让那个参加一次跟一次提的建议不一样嘛，但是基本上80%都是落实的。
12: 主要是反映我们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社区居民的需求，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感到很温暖。
13: 通过盖碗茶这种形式，居民就以摆龙门阵的方式，然后就把他的一些诉求啊、一些意见建议，就很好的传递给我们社区了。能及时解决，我们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就通过这种越级绩效的方式，相关的部门递交居民的诉求。
9: 收集民意是起点，解决问题才是路。

0: 落脚点。依托越级绩效诉求闭环处置机制，街道针对历史遗留的民生顽疾，联动多部门协同攻坚，实实在在化解群众烦心事。八角井社区中城街片区包含五个开放式老旧小区，共330户居民。因建设年代久远，供电线路老化，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停电、线路短路、跳闸故障频发，既扰乱居民正常生活，更潜藏重大安全隐患，是困扰多年的民生痛点。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1: 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我们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2: 以前空调升不起，屋里多两个电器嘛，都不得行。自从那里换了电来哈，就对了。
3: 我觉得是好的，不怕这个热天那么高的温度，起码整个不差，我也变个差。
4: 原来基本上差不多夏天都要停电，那现在没了，现在改得来就可以了，给他们点个赞，点个赞。
0: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办好民生实事离不开制度的长效保障。目前资溪街道越级绩效机制已形成完整工作流程，每月汇总心愿数、群众盖碗茶、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多渠道收集的民生诉求，组织各党建联建共建单位会商研判，协同处置。每季度召开专题联席会议，针对重难点事项现场办公，合力攻坚。对阶段性问题办理成效开展回头看，形成收集、交办、处置复合的民生诉求闭环管理模式。
5: 基层治理的落脚点是群众满意，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始终把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放在首位，通过解决一件件急难筹盘，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下一步，街道将持续优化越级绩效工作机制，吸纳更多辖区社会力量，壮大治理队伍，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老城街巷里的民生温度。
0: 目前已有10余家党建联建共建单位参与基层共治，街道累计收集小区治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类诉求300余件，辖区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0%以上。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六岁，
2: 六十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0: 继续回到今天的三十六度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何管何把自我围绕。
0: 那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说到了秋天以后应该扎根测我们怎么样去避开一些误区。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呢来说到哈，这个秋天以后秋天养生食补为主，有几款比较简单的哈，一些比如说家常菜呀，还有一些养生茶呀，包括呢这个蔬菜啊以及肉类的一些使用的指南。而到了秋天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份雪梨百合饮。其实做法呢也很简单哈，首先呢选择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中熬制以后来饮用。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放凉以后加入一些蜂蜜来饮用。如果说你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哎，可以来喝一喝。
1: 仇恨记得太老，原始的情调。
0: 那关于肉类水果和蔬菜的话，比如说这个肉哈，羊肉的话呢我们要清炖羊肉，这样的话更容易吸收，适合哈脾胃虚弱的朋友。需要注意的是羊肉的话它是性温，然后上火人群的话是慎用的。然后关于牛肉的话哈，因为它的这个牛肉的纤维比较的粗，不太容易消化，所以脾胃功能差的人群的话也不宜多测。牛肉的话呢它能够哈就是强骨壮筋，包括这个水果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些梨。像秋天的话，如果说你觉得嗓子有点干痒疼痛等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吃一点梨，还有枇杷的话也是比较不错嘞。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菜花。那除了这个菜花的话，还有芹菜哈，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好选择。然后到了秋天以后，我们要注意养肥了。一天之中养肥的黄金时间呢为7点到9点，就早上的7点到早上的9点。这个时候哈，肺脏功能是比较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等，帮助强健肺功能。然后比较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每天的话我们要保证喝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然后最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就是开怀大笑。人在大笑的时候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然后并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得到更充分的氧气。

0: 对，餐厅选择。
1: 那到了秋天以后，一定要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啊，或者说是吃一些补品，比如说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当这个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人体呢就容易出现干咳呀、少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对我们的肺的话也是不利嘞啊，对养肺呢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呀、银耳等等白色的润肺的食物，然后就避免盲目的贴秋膘。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比较多的人群哈，是不太适合贴秋膘的。肥胖或者说是营养过剩、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的朋友的话，也不太适合贴秋膘。素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菌类，是素食贴秋膘的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奶制品呢，以及蛋类，蛋白质含量也比较的高，可以作为中老年朋友贴秋膘的一个进补的一个选择。那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哈。那还有呢，就是避免运动量过大啊。到了秋天以后，注意养阴滋阴，然后锻炼最好的选择的话，就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的话，我们可以要选择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慢跑啊、快走啊等等，帮助哈我们强健肺功能。那还有呢，就是避免熬夜啊，因为到了秋天以后，顺应季节变化，作息上我们还是要做到早睡早起，然后养精蓄锐啊。除此之外呢，就是避免吹凉风，不要过度的去贪凉，我们还是要避免直吹空调、电风扇。对于比较敏感的部位啊，比如说像面部、脖子等地方，避免冷风直吹。

0: 三十六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1: 年龄：
3: 60岁、
0: 40岁、
1: 60岁、
4: 8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0: 有的朋友呢很想买一个空气炸锅，觉得买了空气炸锅以后呢，自己在家里面炸点小酥肉啊，炸个鸡腿啊，都比较方便。哎，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个空气炸锅不太好用，买回来以后用过一两回，然后就放在家里面闲置了。那么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呢？是不是智商税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哈，真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多人闲置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方法没有掌握对。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是可控的。相比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既好清洗，占地的面积呢还小，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它的正确的打开方式。炸锅的工作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会让热风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这个食材表面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呢锁住。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内部的水分，让这个食物吃起来呢，既有油炸的感觉，哎，又减少油脂的摄入。起来和烤箱是不是很像啊？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呢，就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那它比这个油炸热量会更低一些，而且会比较健康啊。传统的油炸的食物呢，它让这个食物本身增加了油脂的含量，热量大大的提高，比如说啊，面包片吸油率可达到80%，然后炸鸡呢可以达到43%的样子。而空气炸锅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给逼出来。除了热量低，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空气炸锅比传统油炸也更胜一筹。那关键是哈，像这个空气炸锅的话，它还比较的好清洗。空气炸锅因为是抽屉式的设计，方便拿取清洁。内部大多呢使用的是特氟龙材质，与不粘锅材质是相同的。也有的哈是使用的是陶瓷啊、玻璃啊等材质，所以呢，即便是有油脂的流出，也能很好的去清洁。如果说用了硅油纸或者说是锡纸盘啊，这个锡纸盘哈，那就是更加的省力了。当然呢，它还省时。和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一个密封空间反复的去循环热风，所以烤东西的时间要比烤箱快很多。比如说，同样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空气炸锅仅需16分钟，而烤箱的话需要32分钟含余热。另外呢，和传统的烤箱比，空气炸锅占地的面积也比较的小，可以代替烤箱啊。尤其呢是小户型厨房，面积比较的小，占地小的电器的话更加的适合。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来做？比如说烤肉，这个食物特点的话就是自身含油脂的一个肉类。那推荐的菜品呢就是孜然牛肉、无油鸡米花或者说是烤鸡翅。 空气炸锅可以轻松做到外焦里嫩的烤肉啊，比如说孜然的羊腿，还有烤鸡翅，将腌制好的羊肉和鸡翅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像这个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能让这个肉质更加的均衡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局部焦糊的一个问题。那以及呢，受潮的食物它会变脆哈，啊，比如说软化的坚果，还有薯片呢，以及饼干。受潮的坚果或者说是放了一天的坚果，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恢复脆感，将坚果呢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设定比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摄氏度，烤几分钟，就能让这个坚果啊重新变得香脆可口。还有呢，就是预包装以及剩菜加热。对于想快速解决一餐，或者说是不会复杂烹调的人来说，空气炸锅啊比较不错。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半成品，哎，比如说炸猪排呀，还有韭菜盒子呀，啊，以及意大利面啊等等哈，通过适当加热就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买的半成品的猪排。用200度哈，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的话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

呢，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健康的小零食。空气炸锅的话，可以将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小零食，比如说将这个豆皮啊剪成小块，放入空气炸锅烤制，啊，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能变得香脆的豆皮小零食。如果说家里面有酱牛肉的话，你可以切成1毫米厚的薄片，用空气炸锅低温烤制，就能制作出来健康的牛肉干。馒头片的话，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烤制成香脆的烤馍片。

空气炸锅的话，也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烘焙的食品，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都是比较不错的。蛋挞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就是将蛋挞液啊倒入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烤出金黄酥脆的蛋挞。不过，如果说控制不好温度，就可能有点糊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去试一下，不过呢也要控制好这个时间还有这个温度。空气炸锅的话也可以做一些甜品哈，比如说烤梨，我们把这个梨去核以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里面，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制40分钟，就能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此外呢，空气炸锅还可以制作一些比如说熬糖，做成冰糖葫芦。

说了那么多空气炸锅的使用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很多朋友说明天我就去买一个空气炸锅，或者说我要把我闲置的空气炸锅重新利用起来？不要急哈，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以下几个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要配备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锡纸盘，还有硅油纸盘。使用锡纸盘或者说是硅油纸盘，可以防止食物粘附在空气炸锅的烤栏上，方便清洁，同时的话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油脂的摄入。还有呢就是喷油壶哈，喷油壶的话可以帮助将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物表面，既能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不过呢，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也要控制一些有害的风险，比如说少烤淀粉类的食物。空气炸锅的话更适合有点油脂和水分的食物，比如说肉类，然后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就容易烤糊，还有更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以及呢控制好温度和时间也很重要。每个空气炸锅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脾气，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多去摸索，推荐的话可视化的炸锅可以看到食物的变化，食物表面的话只要变成金黄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烤成褐色哈。除此之外呢，空气炸锅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必要经常用空气炸锅去高温烹饪食物，平时的话可以多采用蒸啊、煮啊、炖啊、凉拌等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减少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从角落里拿出已经被你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一些食品开始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空气炸锅其实还不错。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经常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茶呢，要趁热喝才有味道。刚出锅的饺子最好吃。在明天或在期待，不如花的今天能自在。我相信呢，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不知道的是哈，长期吃或者说是喝过烫的食物和饮料，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一个风险。很多朋友对趁热的一个理解就是刚出锅，或者说冒着热气甚至烫嘴才叫好吃。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食物温度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的食管并不是一根耐高温的管道哈，像食物和饮料经过口腔以后，它会直接接触到食管黏膜。如果说经常吃的太烫的话哈，像食管黏膜可能会反复的受到热刺激，甚至损伤。

0: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温度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概念哈，就比如说温水30度到40度喝起来是温和的，热水的话就是50度左右，入口偏热，65度的话你会发现，哎，明显的烫了，长期反复刺激的话是会有风险的。说65度哈，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温热了，而是明显的偏烫的一个温度。刚烧开的水通常呢接近100度，然后刚冲好的茶呀、咖啡呀、汤，如果说没有经过充分的降温，那很可能是远高于65度的。而我们日常喝东西的时候，很少会拿温度去测一下，哎，怎么办哈？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入口之前我们先等一等。比如说啊，如果说你一口喝下去需要明显的去哈气，或者说是呲牙咧嘴嘞，甚至感觉到舌头和口腔被烫到哈，那么它大概率呢就是已经是太热了。那除此之外呢，不只是喝水，吃饭呢也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刚出锅的火锅啊，这个锅里面还在沸腾，加起来的食材不要直接塞进嘴巴里面啊，包括呢刚存出来这个汤，尤其是汤哈，本身呢它就是流动性比较的强，入口以后很容易直接接触到食管，还有就是热粥热面，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烫，内部的温度哈却可能是比较高的。以及呢刚刚冲好的茶，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我们要一口一口的哈，就是喝下去哈，快速的喝下去。你这样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对哈，就是你不要因为趁热喝才香，然后一口一口快速的喝下去，这个的话也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刚出锅的饺子包子就容易出现外面不烫了。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里面烫的厉害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趁热吃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有的朋友说食物凉了以后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当然要趁热吃了。这句话不能简单的说错，但是把它理解成越烫越安全就不对了。食品安全确实需要关注温度和储存的时间，但是食品安全和入口温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食物需要充分的加热，但是为了降低有害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而吃东西之前适当的降温是为了避免过热对口腔和食管造成的一个刺激。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把趁热吃改成温热吃。我们有的时候要讲究趁热，但其实我们完全换一种理解，就趁新鲜吃而不是趁烫吃。比如说刚出锅的饭菜可以稍微的凉一会儿，热茶的话可以等几分钟再来喝， 火锅里面的食材夹出来以后可以放到碗里面降一降温。反正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喜欢吃的菜哈夹起来放在另外一个盘子里面，稍微等它一会儿然后再来吃。那以及呢，像汤啊粥啊面条尤其不要着急着吃，慢慢的吃哈。不需要去追求一个非常精致的最佳温度，只要不烫嘴不烫舌，入口的时候感觉到温热舒服，就比强行的趁烫吃更加的健康。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耳报，耳朵妈，你的小李是谁？

0: 想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 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为助力青年平稳就业，顺利完成职场过渡，滋养依托丰富的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青年就业缓冲带。
2: 在滋养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李思义正坐在电脑前进行数据标注。去年毕业时，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滋养就业真资格小程序上看到见习岗位信息，于是申请来到县单位。见习期间，他主要负责数据标注工作，与专业比较匹配。目前他每月可以领取2200元的见习生活补助，并在实践中展现出年轻人的适应能力。
3: 见习能让我提前就是熟悉像职场的这种工作模式，然后也是让我积累很多经验，然后在像日常的这种业务操纵里面也锻炼了沟通交流能力，然后也有交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呢。
2: 在滋养，见习岗位已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就业路上的重要缓冲带。在位于高新区的四川恒河新口腔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刚从滋养口腔职业学院毕业的陈红云正在邦代老师指导下学习设计定制式牙科种植用导板。参加就业见习一个多月来，他已逐步进入工作状态。在同一车间里，去年11月开始参加见习的黄菊芳已经走完了这段成长路径，顺利留用。他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进入公司见习。工作台上 3D 打印的牙模整齐排列，一旁的电脑屏幕上是他刚刚完成的定制式固定义齿设计方案。
3: 刚开始因为不是很熟悉嘛，所以就有一点，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上手，但是做久了就还好。可以有3个月的时间让我觉得，让我感受到自己能不能适合这个岗位吧。一个缓冲期。
2: 据了解，就业见习对象是指登记失业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岁失业青年。见习期间可按月领取不低于2200元的生活补助。目前滋养认定的见习单位达176个，可以提供一线生产、基层服务、行政后勤等多样化岗位，让毕业生有更多选择空间。截至目前，滋养已有566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加见习。小小黄鼠葵开出致富振兴花。这段时间，安岳县双龙街乡孔雀村百亩黄鼠葵迎来丰收采摘季。当地通过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让特色作物变身富民产业。
4: 清晨时分，孔雀村黄鼠葵种植基地里繁花盛放，村民们趁着清晨最佳时段，忙着采摘新鲜花蕊，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黄鼠葵是优质传统中药材，药用价值突出，药效最佳、品质最优的采摘时段为日出之前。为保障药材品质，村民们每日清晨抢抓农时采收，最大限度保留药材有效成分。今年3月，孔雀村落地种植100余亩黄鼠葵，6月下旬开启首轮采收，采摘周期将持续至9月底。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5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市场需求也较为稳定。为解决鲜花易腐烂、储运难的问题，孔雀村集体经济出资新建标准化烘干房，实现就近采摘、就地加工。鲜花经分选、烘干、除湿、精细分拣打包后，制成优质干花成品。烘干房日烘干能力达5000斤，12斤鲜花可加工出1斤干花，成品品质稳定。当地与江苏苏中药业集团深度合作，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底收购，构建起完整的特色产业链。
5: 双龙街乡目前推广的粮食加中药材及玉米和黄鼠葵花套种已初步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动员老百姓 自己种植梨榛，种植达到2000亩以上，直接将鲜花送至烘干厂烘干，真正实现群众稳定的增收。
1: 一支电烙铁也能画出水墨丹青。在乐至县童家镇，手机维修师傅吴应坤就用一把烙铁在木板上造就自己的一方天地。7年来，他从最初的山水素描到如今各色烙画，已创作400余幅作品。
6: 电烙画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落笔无悔，无法修改。从静心起稿到高温烙烫定型，再到上色和二次固色，每一步都在方寸之间见功力。
7: 因为是受过父亲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在成都打工，认识了一个美术老师。我那小时候也喜欢美术，我就跟我父亲学了落画。
6: 创作中，吴应坤手稳如磐石，烙铁过处深浅浓淡尽在掌控之中。如今这份手艺正从吴应坤的工作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城东小学的课堂上，美术老师谢蒙宇就把烙画带给了孩子们。
8: 烙画是一门非常有趣的传统非遗技艺，我是从吴老师学习后便带回校园传授给学生，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一直非常高涨，我也很开心能让传统手艺扎根校园沃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门艺术。
6: 不止校园，社区公益课堂也留下了吴应坤传艺的身影。从最早的铁笔烙画到今天的烙铁作画，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坚守传承创新、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品。
7: 我要踏踏实实的做好这件事，因为那个机器生产出来的它是工艺品，我那个手工做出来的它是艺术品，我要把这个技术要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6: 一支烙铁绘尽人间烟火，一双巧手守住匠心传承。在乐至，古老的电烙画艺术跨越时光，于烟火日常中不断焕发全新生机。匠人以滚烫烙痕勾勒风物百态，用指尖坚守接续纹脉，让这份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绽放独有的艺术光彩。
2: 雁江区资溪街道坐落于老城区，烟火气息浓郁。如何更好地倾听群众心声，办好民生小事，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考题。资溪街道创新推出越级绩效工作制度，构建起民生诉求收集、流转、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把群众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9: 查民情方能解民忧，资溪街道搭建起多样化民意收集载体，让群众诉求有地方说，想法有人听。在同车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棵心愿树成为收集群众期盼的暖心窗口，居民写下心愿卡片悬挂枝头，小到希望开设声乐摄影技能课堂，大到期盼建设社区食堂，增设户外饮水点，一张张便签承载着居民的真切诉求，这些心愿大多打上了已完成的记号。
10: 居民心愿树将收集到的心愿分为微心愿、无声诉求、政策咨询、困难救助等。
9: 如果说心愿树是倾诉心声的窗口，那么群众盖碗茶便是反映诉求、共商家事的议事阵地。近日，在资溪街道红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摆上茶具，沏好热茶，邀请辖区老年文艺爱好者们围坐一堂，在拉家常、聊近况的轻松氛围中，共商社区治理，大家畅所欲言，真诚谏言，把心底的期盼和诉求一一道出。
11: 经常都在参加，一次跟一次提的建议不一样嘛，但是基本上80%都是落实的。来点个茶。
12: 主要是反映我们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社区居民的需求，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感到很温暖。
13: 通过盖碗茶这种形式，居民就以摆龙门阵的方式，然后就把他的一些诉求啊、一些意见建议，就很好的传递给我们社区了。能及时解决，我们及时解决；不能解决那些，我们就通过这种越级绩效的方式，相关的部门递交居民的诉求。
9: 收集民意是起点，解决问题才是落脚点。依托越级绩效诉求闭环处置机制，街道针对历史遗留的民生顽疾，联动多部门协同攻坚，实实在在化解群众烦心事。八角井社区中城街片区包含5个开放式老旧小区，共330户居民，因建设年代久远，供电线路老化，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停电、线路短路、跳闸故障频发， 既扰乱居民正常生活，更潜藏重大安全隐患，是困扰多年的民生痛点。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14: 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我们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15: 以前空调省不起，屋里多两个电器嘛，都不得行，自从那里换了电来哈就对了。
16: 我觉得都好得，不是嘛？这个热天那么高的温度，起码整个是不差，可以点个菜。
17: 原来基本上差不多夏天都要停电，那现在没了，现在改到来就可以了，给他们点个赞，点个赞。
9: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办好民生实事离不开制度的长效保障。目前资溪街道越级绩效机制已形成完整工作流程，每月汇总心愿数、群众盖碗茶、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多渠道收集的民生诉求，组织各党建联建共建单位会商研判，协同处置。每季度召开专题联席会议，针对重难点事项现场办公，合力攻坚，对阶段性问题

0: 办理成效开展回头看，形成收集、交办、处置、复核的民生诉求闭环管理模式。
1: 基层治理的落脚点是群众满意，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始终把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放在首位，通过解决一件件急难筹盘，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下一步，街道将持续优化月绩绩效工作机制，吸纳更多辖区社会力量，壮大治理队伍，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老城街巷里的民生温度。
0: 目前已有十余家党建联建共建单位参与基层共治，街道累计收集小区治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类诉求300余件，辖区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0%以上。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年喺呢个生日，我总系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嘅人。就算我唔可以俾你幸福，但我想祝你生日快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最新预报，太平洋上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防洪应急预案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20点将南宁市豫江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和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体育方面，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共34支队伍参赛。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此刻提示：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么说就可以。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2: 你好，
1: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
2: 捡
1: 板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对，
1: 旁边的是您的
2: 我的女儿
1: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2: 我的老师，
1: 对，
2: 徐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1: 啊，市级的
2: 市级传承人。
1: 哎
2: 哎，
1: 还有就是
2: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1: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对，
1: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
2: 儿，
1: 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
2: 对，
1: 也有襄阳小曲，
2: 是
1: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2: 是，
1: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2: 是
1: 河南坠子。
2: 对，
1: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
2: 有，
1: 嗯，
2: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
1: 哦
2: 哦，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啊、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
1: 嗯，
2: 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1: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2: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
1: 嗯，
2: 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来就扎了根了，
1: 嗯，
2: 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
1: 嗯，
2: 是这样的。
1: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2: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
1: 嗯。
2: 还有这个音乐上，
1: 嗯，
2: 像我们徐薛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
1: 嗯，
2: 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
1: 嗯，
2: 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
1: 嗯，
2: 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
1: 嗯，
2: 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
1: 嗯，
2: 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嗯，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
3: 打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子。

是金莲河南话融金里要襄阳的韵味儿，襄阳话襄阳话带着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啊！
0: 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
0: 方言土语，
1: 方言土语的融入，
0: 哎
1: 啊，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
1: 真的好，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对，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
2: 60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的出去了。
1: 嗯，
2: 哎，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
2: 嗯，
1: 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乡小曲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0: 襄阳来，哎哎，再唱一个那个
1: 好，
0: 尼姑思凡。

0: 娘花花呀，哎呦哎呦，我只能穿着那个灰呱呱呀。
1: 真棒，真棒！
2: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1: 八十
2: 了啊？
1: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啊，
1: 谢谢，
2: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1: 谢谢
2: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1: 是的
2: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3: 的，
2: 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3: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2: 嗯，
3: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娃儿。娘娃子，
2: 嗯，
3: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娃子穿粗衣，
2: 哦，
3: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2: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
3: 哎，
2: 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3: 是
4: 啊，
2: 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4: 哎，二胡
2: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3: 对
4: 啊，对。
2: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5: 对，
1: 是
2: 啊。学了多少年了？
5: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2: 哦，
5: 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2: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有区别在哪儿？哪个
5: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2: 嗯，
5: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2: 嗯，
5: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2: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5: 对，脚帮。
2: 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1: 是
2: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1: 是
2: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3: 可以啊，
2: 啊。
3: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1: 好，
3: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2: 嗯，
3: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2: 嗯，
3: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2: 孟浩然故里。
3: 对，
2: 啊，
3: 这个春晓呢，原创着就在这儿做
2: 哦。
3: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2: 啊，
3: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2: 哦。
3: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
2: 哦，
3: 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2: 哦，
3: 在传唱
2: 哦。
3: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2: 哦，好，
3: 嗯，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0: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
1: 嗯，
0: 我也像这个采访啊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哎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有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
1: 嗯，
0: 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嗯哎哎，他在思索，
1: 嗯，
0: 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
1: 嗯，
0: 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1: 有，
0: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
1: 2015、2016年
0: 哦，也就是十年之前，
1: 10年，
0: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1: 对对对啊。
0: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0: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0: 啊，
2: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0: 哦，
2: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0: 啊，
2: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0: 嗯，
2: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0: 嗯，
2: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就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0: 嗯，
2: 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
0: 嗯嗯，
2: 要扣住观众嘞。
0: 嗯，
2: 一场是2.5小时。
0: 嗯，
2: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0: 哦，
2: 说一本大书，

0: 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霸占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
1: 嗯，
0: 我们行内话叫抠戏、
1: 嗯，
0: 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2: 哦，
0: 来，我跟你说说，
2: 嗯，
0: 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0: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
1: 嗯，
0: 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1: 嗯，
0: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这阵拉一下，
1: 来，
0: 用你的弦，您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0: 故事就发生在大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儿。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四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碧探》。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事的、算命的、感觉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咕噜锅的、卖钻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日，天明就是8月15日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儿，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0: 哦。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哦，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他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0: 嗯，
1: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演，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演。
0: 哦，
1: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嘞，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
0: 哦，
1: 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0: 啊，
1: 对他有意见
0: 啊，
1: 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
0: 哦哦哦，
1: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0: 哦哦哦，
1: 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0: 哦，
1: 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0: 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
1: 是的，是的，
0: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3: 说对了，
2: 是
3: 说对了，
0: 是吧？
2: 是，
0: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
0: 啊，
3: 工作需要。
2: 啊，
3: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0: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0: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0: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1: 这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1: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
0: 哦哦，
3: 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
0: 哦，
3: 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
0: 哦，
3: 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18年。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1: 任务，
0: 没有那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
0: 嗯，
3: 你说，
1: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也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0: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
2: 哎，
0: 能理解支持你，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1: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对，
1: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0: 啊，
1: 宣传队
2: 是少上台
0: 啊，
2: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0: 啊，
2: 都是一块儿进去的。 啊，就是。
0: 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3: 我也会。
0: 哦，
2: 坠子他也唱。
1: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0: 啊，
1: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0: 哦，
3: 我是
1: 他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0: 啊，
1: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0: 啊
1: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

0: 在场、嗯、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嗯、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嗯、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嗯、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胡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胡间，坠胡伺候郝老师，二胡呢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0: 这么多年，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1: 嗯，
0: 娘儿俩说彩礼呀、啊，防诈骗呢、啊，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指点说，
1: 嗯，
0: 哎，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指点，
1: 嗯，
0: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
1: 嗯，
0: 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胡多少年了？
2: 70年代的时候、
1: 嗯，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嗯、一辈子
1: 啊、嗯，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胡，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了。
3: 因为
2: 这我也认，
3: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
2: 哎，
3: 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1: 哦，
3: 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1: 哦，
3: 对，
1: 哦，
2: 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
1: 哦，
3: 嗯，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对
1: 啊，啊，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1: 你看。
3: 公鸡叫。
1: 嗯。嗯，哎呀，真厉害啊！
0: 坠胡模仿人声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0: 没有。
1: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
0: 嗯，
1: 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3: 好。
1: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
2: 哎，
1: 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我跟你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春眠谷节

0: 可以了吧？
1: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没有，
0: 第一次，
1: 第一次，而且
2: 但是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2: 有时候也唱，对对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2: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0: 他
1: 啊。
0: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2: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2: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0: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0: 你看
3: 乱上辈儿了。
0: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0: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0: 他有时候他的学生
1: 啊，
0: 你看，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0: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对对，
0: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2: 又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0: 一批学生的学生。
2: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2: 就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0: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0: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七六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个
0: 五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天。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的来。后来，兴说说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嘞，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到茶馆里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过来的？
0: 我是九一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乡，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三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经说，有的书他不经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那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三四十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 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1: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3: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
1: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3: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

0: 我工作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0: 对，
1: 你
0: 因
1: 大
0: 为
1: 学学的是？
0: 生源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0: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0: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2: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哦。
2: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板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哎，爷爷提着坠胡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呦，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胡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湘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2: 他那是铜鼓嘞，他也叫坠胡，
1: 对，它也叫坠胡，
2: 他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2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个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2: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湘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2副简板，都是一般长的，唯有湘河道坠子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
1: 哦，
2: 是湘河道坠子嘞。
1: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2: 这个更科学一些，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的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
2: 我
1: 吗？
2: 师傅给我
1: 这
2: 的，
1: 上面写着，
2: 是刻的，
1: 好贵
2: 知我的启蒙老师，就郝
1: 就
2: 桂平老
1: 是，
2: 师的妹妹。
1: 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2: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1: 40年了
2: 啊。
1: 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2: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教你个襄阳的方言。我们
1: 好，
2: 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2: 坠子情缘，
1: 啊，
2: 拿起肩膀一。

0: 景事儿，
1: 搭起肩膀有景事儿。
2: 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嘞。
0: 搭起肩膀有景事儿，
1: 搭起肩膀有景事儿，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儿
1: 儿儿。
0: 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2: 有点感觉了
1: 啊
2: 啊啊啊！
1: 然后
2: 重复
1: 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
2: 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2: 哎不，
0: 我们来唱坠西瑞拉道嗦，
1: 西瑞拉道嗦啊，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打起肩膀有精神。
1: 搭起肩膀有精神，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3: 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然后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退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4: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龙胜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泉，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近而地，地近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1/3。《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林板之间接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 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七成，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界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界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田还低，就用机具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笑语”，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界，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无一处水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岁岁年年旱涝保收。譬如2003年，新化县城所在的平原地区大旱，80%水稻田开裂，紫雀界却喜获丰收。2018年夏天再遇大旱，全县280座水库干涸了82座，17000多口山塘有3/5见了底，这一切却与紫雀界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农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晴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苗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泵，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界的林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4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乔木，枝繁叶茂；第二层是山茶、紫荆等灌木，密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形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林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界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0.2到0.3立方米。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 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蓝，土壤稀，岩底托，这三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厘米，每亩梯田能蓄50-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山体在雨季吸饱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山腰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独立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毛镇。紫雀界的毛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是些简易土渠，用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为防止冲垮田埂，人们就地取材，用打通的竹筒把水送到离田埂角远些的位置。这种竹渡槽当地叫简，排水同样巧妙，利用天然山谷沟道在合适的位置开排水口，暴雨来了径流分级泄入鸿沟，不冲田埂。一般来说坡度超过25度就不宜开垦，而紫雀界凭着这套精巧的输水排水系统，梯田坡度最大能到40-50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要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种稻的历史极早，稻县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眉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老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民以山地渔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新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姑且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熙宁5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望风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民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新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新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为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界一带

来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新化设县之后，中原先进的农作技术传了进来，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牛在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四月初八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界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工艺设施。单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十几座，淡如亭、吉清亭、泽润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民。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眉山算起，紫雀界梯田已有近千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农民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100多米，灌上水，首尾水平如镜，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改成台地，继续耕作熟化，最后才改造成水稻梯田。养田更有讲究，每年秋收之后，农民会把稻田灌上10到20厘米的水，一直泡到第二年开春，既防止土层干裂，保住田块的蓄水功能，也顺便清查田埂上的孔隙，及时补漏。春季插秧前要犁田整田2-3遍，田埂虽窄，筑砌却极为紧密，还要抹上粘土。善于泥鳅爱打洞，农民夜里还要提着灯去巡查。紫雀界的田块大的不足1亩，小的只能插几十株禾苗，大小悬殊的田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农户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2道，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行，再经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亩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妙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完了，关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脸。田里也不止长稻子，每年5月中下旬秧苗返青，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9月收稻，鸭子留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5、6月间放鱼苗，9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灌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游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一份田2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界的农家不回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排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界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耕作也养出了紫雀界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8月初10的稻神节，祭拜尝百草教民种稻的神农氏。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雄鸡梨酒等10多种贡品，请5位道士登。

上高台，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五谷大神，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中秋除了吃月饼，当地还有个独特的风俗叫送小孩，简单说就是孩子们把偷来的冬瓜装扮成男孩模样，送到还没有生养男丁的人家，再扯断瓜藤，让瓜水流出来，算是这个小孩尿了床，祝愿主人家来年添丁。这些风俗的背后，正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民以食为天，紫雀界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过年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物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人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耐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数水车冻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冻鱼。这道简单的菜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梯田文化最长情的注解。上千年的梯田技艺就这样在一餐一饭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见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界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这首歌。

0: 剧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

0: 始的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1: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皇上已经行走多时，喝点水吧。
2: 哎呀，
3: 三郎
2: 啊，没事儿。玉环，昨夜颠簸，爱妃你受苦了
3: 啊。玉环不觉得辛苦。三郎
2: 啊，
3: 咱们接下来到哪儿啊？
2: 到咸阳望贤宫，到了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
3: 好
2: 啊。哎，李氏啊，此书怎么如此的冷清？
1: 回陛下，老奴已查看过，望贤宫无人无粮，已是一座宫殿。
2: 哦，

0: 陛下和贵妃暂且休息一下，老奴已派人四处去找食物了。
1: 好，好。哎，你等等。
0: 哦，皇上还有何吩咐？
1: 我问，你要到哪里去找啊？啊，咱们这么多人，百姓家哪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咱们？将士们不能挨饿，这样吧，让上师公拆下行宫的木头，宰杀御马，给将士们充饥充饥。
0: 遵旨。
1: 哦，来，玉环，咱们下车，在这儿歇一歇啊。
2: 好。
3: 杨国忠参见陛下、贵妃。
1: 啊，平身。
3: 谢陛下。陛下，臣刚刚去集市上，就只买到这几个胡饼。
1: 哦。
3: 哎，胡饼粗糙，实在是难以下咽了。
1: 哎，哦，不妨事，不妨事，百姓吃得，朕就吃得。来来，给我给我。啊，爱妃，来，吃点吧。啊，
2: 大家都没有饭吃，这胡饼留下两个，剩下的分给孩子们吧。
1: 嗯，好，好。
3: 是。
4: 我们要见皇上，
5: 我们要见皇上，
6: 我们要见皇上，我们要见皇上，皇上。
0: 启禀陛下。帐外有百姓听说您到了，要进来拜见。
1: 哦，那让他们都进来吧。
0: 是，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7: 都
0: 进来吧，
7: 都进来。
8: 皇上，参见皇上，参见皇上。
1: 大家都平身，平身吧。
9: 谢皇上。
10: 皇上，安禄山的狗贼让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种，去征战的娃娃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1: 皇上啊，我们家的铁柱才14，还没有长毛高
8: 呢。
12: 县令跑了，庄稼荒了，到处都是盗匪，我们没活路了。皇上，为我们做主啊！
13: 皇上，做主啊！
12: 剿灭叛军，杀了安禄山！
14: 当朝宰相杨国忠欺上瞒下，残害忠良，该杀。
1: 是啊，皇上，杨国忠入国，其罪当诛啊。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朕说啊，你们的苦朕都知道，都知道。朕倾心安禄山，以致生灵涂炭，山河尽毁，朕愧对大家，愧对大家呀。
12: 皇上，
1: 请大家放心，朕一定全力抗敌，誓杀安贼。
15: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
1: 乡亲们，请起请起。啊，诸位的家中可有可食之物？
16: 有，
1: 如果有的话，请拿来一些。哦，不论粗细，给朕的儿孙们充充饥。
10: 有，皇上，我家有小米饭。我们家还有一些黑面饼，还有一些绿豆粥。
17: 我家还有几个窝头。
1: 对，好的，好的，
0: 无论粗细。尽可以拿来。
1: 好啊，好啊，
1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7: 去去
18: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在龙武大

0: 将军陈玄礼的带领下，将士们愤怒的矛头
1: 直指杨国柱。宰相大人，请等一下。
2: 什么事啊？
3: 宰相大人，我们几个是突破使者，是来觐见大唐皇帝的。谁敢让这等祸事？我们都饿了一天一夜了，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家乡去啊？
4: 是啊，大人。
2: 目前形势严峻，道路断绝，到处都是叛军呐、
3: 宰相大人呐、家人都盼着我们回去，宰相大人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2: 好了好了，大家先不要着急，等到形势稍缓，
5: 杨国忠和吴蛮子谋反，杀了反贼，
6: 杀了反贼，
7: 杀了反贼，
8: 放箭，快放箭。
9: 杨贼已死，下面杨贼的同谋统统斩杀。
10: 是，
11: 杀！
12: 李氏，
13: 哦，
12: 外面出了什么事儿？
13: 回陛下，出大事了，杨相被杀了
12: 啊！
13: 头颅就悬挂在了驿站门口，杨轩、韩国夫人、魏方巾也被杀了。
12: 这，
13: 魏大人被打破了头。
12: 这是为何呀？
13: 回陛下，士兵们的怨气太大了，虽是安禄山叛国，实则是杨国忠误国，积怨太深，全天下的百姓都恨不得杀了杨国忠。
12: 事已至此，
13: 可现在将士们围住驿馆，还是不肯离去呀、
12: 国忠已死，他们还想做什么？
13: 这
12: 好，走，陪朕出去看看，看看。
13: 是。
12: 哎，
13: 皇上驾到！
14: 参见陛下。
12: 众将士们护送朕到此，一路辛苦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5: 陈玄礼启禀陛下，杨国忠叛国已被我们斩杀了，请陛下治罪。
14: 请陛下治罪。
16: 请陛下治罪。
14: 陛下治罪。
12: 大将军言过了，宰相不仁杀之，为国除害也，理当嘉奖何罪之有啊。等朕到了蜀州，一定慰劳嘉奖大家。大家都辛苦了，速速收兵，归队，归队吧。大家为何不愿散去？
15: 启禀陛下，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14: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12: 你好一个陈玄礼，你这不是在逼朕吗？朕当自处之。李氏，走。
13: 是，
17: 皇上。
14: 参见陛下。
12: 都起来吧。
14: 谢陛下。
12: 贵妃呢？
13: 陛下，贵妃在里屋休息，可门外都是全副武装的六军将士，今众怒难平，安危就在此一刻，愿陛下速速决断。
12: 决断？决断什么？杨国忠误国已被斩首，贵妃就在深宫，不问政事，这祸端。

0: 与贵妃何干？谁在提贵妃指示我，我就砍了谁的头。
1: 贵妃不依不服，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依不服，愿陛下割恩正法。
2: 陛下，臣甘冒死罪，请陛下听臣一言，贵妃诚然无辜，然而将士已经杀死国忠，国忠乃贵妃之兄，贵妃在陛下左右，将士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慎三思，将士安则陛下安逸呀。
0: 陛下，大将军说的极是，将士安则陛下安，将士们久违驿馆不去，恐生兵变呐，请陛下决断，
2: 请陛下速速决断，
1: 请陛下决断，
0: 这，
1: 请陛下决断。
0: 贵妃无辜，贵妃无辜，让寡人如何决断？让寡人如何决断？
3: 娘娘，新发髻梳好了，您看看怎么样？
4: 春熙，你怎么哭了？
3: 没有，我，
4: 哎呀，快说，快说呀，
3: 娘娘，将士们围住驿馆不肯散去，杨相父子和韩国夫人已经被杀，
4: 啊，
3: 此刻杨相的头颅就挂在驿站的门上，
4: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3: 大姐，国忠和轩儿都已经不在了，
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祸事？
3: 皇上呢？皇上还好，只是他们
4: 怎么了？
3: 他们的目标是娘娘你。
4: 我？
3: 他们说
4: 什么？
3: 他们说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4: 割恩正法？皇上呢？那皇上怎么说？
3: 皇上还在跟大臣们商议对策呢。

0: 太妃。
1: 皇上。
0: 你们下去吧。
2: 是。
0: 爱妃，朕无颜来见你。
1: 皇上不必说了，玉环已经知道了。
0: 朕枉为人君呐。
1: 三郎别太难过了，你看春熙给我梳的新发髻美吗？
0: 美，美呀。朕的贵妃是天下第一大的美人，第一大的美人。朕万万没想到李隆基有一天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1: 三郎，
0: 保护不了。朕无能，朕无能，要用自己心爱妃的生命来保全朕自己，保全李唐江山。
1: 三郎，
0: 都怨朕错用杨国忠，错信卞令成，错杀凤长卿，错出潼关，错！
1: 三郎，
0: 我朕犯了太多的错，太多的错。老天爷要用爱妃的生命来惩罚朕，惩罚。
1: 三郎不必自责，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我杨玉环能与君相伴早已知足，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不愿意离开皇上。
0: 爱妃，朕离不开你，没有你，朕怎么活呀？上天不公啊！他给了朕李隆基天下最好的礼物，用毫不留情的

0: 没了你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皇位、权力、荣华富贵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有什么可留恋的？
1: 三郎，
0: 爱妃，就让他们把咱俩的头颅一并拿去，一并拿去。
1: 不不，三郎，玉环走了，你更要好好的活，为玉环活着。你还记得长生殿上的七夕吗？

0: 的。
1: 天上一对痴情偶，阴阳隔着有情人。嗯，我走了，但是我们像牛郎织女一样，依然可以彼此守望，可以生生世世。
0: 彼此守望，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像牛郎织女一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天地共存。
1: 三娘，苏州越来越近了，玉环却再也回不到生我养我的故乡了。
0: 玉环，爱妃，你怨朕吧，你怨朕吧，恨朕吧，是朕对不起你，是朕对不起你。
1: 不，三郎，你不要这样说。

0: 来生再做夫妻，朕还叫你娘子，娘子。
1: 夫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花期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祸共团圆，是亲而不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一段白菜在装车运输之前占甲醛的视频引起了关注。
1: 河北康保县官方最新通报确认，部分收购商为了降低长途运输的损耗，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
0: 现在涉事的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问题白菜的流向正在紧急溯源，当地也同步开展了全域蔬菜收购销售环节排查整治。
1: 甲醛属于明确严禁用于食品保鲜加工的物质，是一类致癌物，人为添加到蔬菜当中都属于违法行为。那收购商为了减少长途跨区域运输当中的损耗，却把健康风险转嫁给了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消费者。
0: 这次这一批占了甲醛的白菜呢，没能端上餐桌，其实是得益于一段博主的视频，当然还有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但是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发现，那是不是这些大白菜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一个家庭，成为餐桌上一盘一盘的健康隐患了呢？
1: 蔬菜产地收购点零散，流动性强，外来收购商多，装车外运节奏快，特别容易成为监管的一个薄弱地带。同时啊，蔬菜怎么溯源，及时阻止问题蔬菜进入厨房，这起事件都给大家提了个醒。
0: 相关部门不仅要快速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堵住风险的漏洞，更要以此为契机，补上蔬菜收购流通环节的监管短板，别让类似事件再次躲过监管的视线。
1: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绝对没有小事儿，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担起监管责任，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才能真正的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为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来认识 AI 工具还有科技产品。
1: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那家长们该怎么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3: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4: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3: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5: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3: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3: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
7: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3: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九岁女儿用 AI 五天赚了8万元，八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
8: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才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费用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3: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江波还建议，
9: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这个厂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在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一块到福州寻找答案。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5: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2: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4: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年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2: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7: 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2: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当然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1: 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花十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所谓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听从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9: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
10: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小套餐，办案的人也觉得可以试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就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我们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9: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
10: 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直接来骗钱。
9: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
11: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9: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

0: 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7: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8: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9: 几个弯上去，
8: 17、18个弯呢、啊。那边有个车过来，只能倒车了。
7: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8: 我们快到了吗？
9: 还没有。
8: 反正还要上很陡的山，
9: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便到了。
7: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8: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10: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8: 开了这么久啊！
7: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11: 哎，谁喊最大声的？过来，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7: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11: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8: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
11: 哦呦，刘海那么长，
8: 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7: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8: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的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7: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8: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7: 日子安稳了，

0: 你说你帮我剪，对方说没问题啊，这种发型，他剪了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
1: 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的。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直接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5: 啊，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

0: 发了。
1: 好的。
0: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这里，虎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2: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2: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3: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3: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3: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3: 知道
0: 吗？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4: 多了。
5: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6: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但是我拿多点东西过来。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3: 再见。
5: 再见。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汤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11: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2: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10: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13: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11: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园种植的劳动。
10: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1: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11: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
10: 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4: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14: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查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最近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6: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27: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得快要6块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26: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 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

0: 间波动，
1: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0: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1: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粉子蛋3元的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涨不少。
0: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2: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0: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4: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青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
4: 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8月1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我们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2: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3: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12: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13: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12: 事实上，银行已经亮出了红线。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13: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14: 自2025年11月10号起，

0: HPV 疫苗就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1: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那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3: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2: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 5.6 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4: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2: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5: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2: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

0: 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1: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4价、9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4价或9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2: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3: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这一安全隐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客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涉及车辆的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原因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2: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步进电机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摁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0: 是，
2: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棒，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0: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2: 是的，
0: 这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2: 按理说不会，但是却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0: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2: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0: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有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了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2: 这还
0: 有规律可循吗？
2: 真没规律。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0: 反正是放在您驾驶员这个附近了，这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应该

0: 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1: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
0: 嗯，
1: 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啊，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0: 嗯，
1: 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
0: 嗯，
1: 啊，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0: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们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1: 嗯，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这个曾经
0: 开了，
1: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0: 是，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企的召回原因几乎都相同的，就是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一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是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你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用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1: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0: 是
1: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在很 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0: 嗯，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1: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
0: 嗯，
1: 首先把这盖抠开，
0: 嗯，
1: 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
0: 嗯，
1: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
0: 嗯，
1: 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
0: 嗯，
1: 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它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
0: 嗯嗯，
1: 它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0: 嗯嗯嗯。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1: 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
0: 嗯，
1: 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
0: 嗯，
1: 没有有效的固定，啊，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0: 对。
1: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
0: 嗯，
1: 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
0: 给它锁住，
1: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
0: 嗯，
1: 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
0: 嗯，
1: 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
0: 嗯，
1: 啊，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
0: 嗯，
1: 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0: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1: 这肯定不行的啊，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3C， 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0: 嗯，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1: 是的
0: 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啊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们以那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就是升级降窗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
1: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啊，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技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 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
0: 嗯，
1: 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五号电池或者七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
0: 嗯，
1: 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嗯，
1: 但不是家家都有。
0: 哎，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上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1: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
0: 嗯
1: 啊，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
0: 嗯，
1: 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0: 嗯，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1: 是的，完全独立的。
0: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
0: 嗯，
1: 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
0: 嗯，
1: 大伙儿记住了，是驾驶辅助，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3 和 L4 级才有的功能， L2 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2 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
0: 嗯，
1: 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
0: 嗯，
1: 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0: 嗯
1: 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
0: 嗯，
1: 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0: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着这个方向盘呢。
1: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0: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1: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的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0: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1: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0: 对，插口，
1: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0: 对，
1: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
0: 嗯，
1: 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0: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1: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0: 这个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1: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做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0: 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
1: 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1: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 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0: 那说到这儿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1: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0: 对。
1: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他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提到这次召回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呢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从隐藏式门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啊，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就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物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1: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

0: 全都没有了。
1: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刮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0: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也不见了，
1: 是，
0: 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1: 对，
0: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1: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0: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1: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0: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1: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

0: 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
0: 嗯，
1: 我们看虽然有九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1: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它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0: 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1: 对，
0: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这个全屏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1: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零点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0: 是。
1: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啊，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0: HUD
1: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

0: 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啊，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他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1: 是
0: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1: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0: 啊，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1: 从飞机上来，
0: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再落地的，
1: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这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0: 对，
1: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到 大概多少度，
0: 对对对，
1: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1: 那是够老的，
0: 搁到最左边就是
1: 最冷，
0: 搁到最右边就是最热，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说，
0: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1: 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0: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1: 是
0: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你看为什么
1: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0: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车内你看不见的

0: 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
1: 嗯，
0: 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四根线，四根线对应着101键
1: 是
0: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1: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给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的有点激进，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1: 对，是。
0: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1: 它没有那么急。
0: 对，
1: 嗯，
0: 一键应急下电，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等等吧。就这样着，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我们可以捡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1: 对，
0: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1: 对，
0: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
1: 嗯，
0: 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1: 对，
0: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1: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0: 对的，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续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0: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症候。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开不开车门了，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就是车里那块车。

0: 手机的大屏，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啊，
1: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0: 对，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是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0: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1: 那这场覆盖了九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的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这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4: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3: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亮度， 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不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差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各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看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4: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3: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给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4: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3: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两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量的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样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去碰却毫无反应。
4: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3: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就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史。

0: 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家当户，共团圆，喜庆而步步高。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2: 主持人好。
1: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3: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2: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

0: 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1: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1: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吧，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首店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首店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啊，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0: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了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太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

0: 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0: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啊。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个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0: 对对对，
2: 这个、
0: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0: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 0% 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他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0: 嗯，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0: 这个我都刷到过。
1: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 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

0: 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0: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班主任老师。
0: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0: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 2.0 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1: 如鱼得水啊。
0: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0: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

0: 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1: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

0: 啊和这个边垫，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得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8: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他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

0: 天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质疑。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1: 哇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它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您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还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啊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

0: 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1: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嘛，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忙。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两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0: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2: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那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

0: 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比较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主持人。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业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银台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影业。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班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lly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 相当于是一

0: 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别走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1: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这板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1: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1: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1: 我的老师徐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1: 市级传承人。
0: 哎
1: 哎，
0: 还有就是
1: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1: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1: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1: 是
0: 河南坠子。
1: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1: 有，
0: 嗯，
1: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1: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交了徒弟在这里。

0: 来来来，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1: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0: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
1: 嗯，
0: 还有这个音乐上，
1: 嗯，
0: 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
1: 嗯，
0: 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
1: 嗯，
0: 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上有阳啊，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子儿。

心里要襄阳的韵味儿，襄阳话，襄阳话带着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
1: 唱的真好。真棒
0: 啊！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
0: 方言土语
1: 的融入，
0: 哎
1: 啊，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
1: 真的好，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对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
2: 60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的出去了。
1: 嗯，
2: 哎，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
2: 嗯，
1: 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然后想一想去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

0: 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香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1: 行。
0: 啊。

0: 再唱一个那个，
1: 好，
0: 尼姑思凡。

0: 呀，哎呦哎呦，我只能穿着那个灰呱呱呀。真棒，真棒！
1: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0: 八十
1: 了啊？
0: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0: 谢谢，
1: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0: 谢谢
1: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2: 的，对
1: 啊、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2: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1: 嗯，
2: 你看我刚才唱这个小段儿娃儿。娘娃子，
1: 嗯，
2: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娃子穿粗衣、
1: 哦、
2: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1: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
2: 哎、
1: 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3: 是
1: 啊。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哎，二胡
1: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2: 对
1: 啊，
3: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逍遥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4: 对，
2: 是
1: 啊。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1: 哦，
4: 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1: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就是区别在哪儿？哪个
4: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1: 嗯，
4: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1: 嗯，
4: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1: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4: 对，
5: 脚帮，
1: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5: 是
1: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5: 是
1: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2: 可以啊
1: 啊。
2: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1: 好，
2: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1: 嗯，
2: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1: 嗯，
2: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1: 孟浩然故里。
2: 对、
1: 啊、
2: 这个春晓呢，原创者就在这儿做
1: 哦。
2: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1: 啊，
2: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1: 哦。
2: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
1: 哦、
2: 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1: 哦，
2: 在传唱
1: 哦。
2: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1: 哦，好，
2: 嗯，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绝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哇！
1: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向这个采访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啊耶，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又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儿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儿，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儿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

0: 也有着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他在思索，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1: 有，
0: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2: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吹角了。2015、2016年
0: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1: 10年，
0: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1: 对对对啊，
0: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0: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啊，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哦，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就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要扣住观众嘞。一场是2.5小时，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所以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我们行内话叫抠抠戏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来，我跟你说说。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在这拉一下
0: 来，
2: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0: 好，
2: 故事就发生在大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

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碧潭。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擀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座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啊，这儿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啊，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啊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哦，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哦，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他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呢，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啊，对他有意见。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0: 你先去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1: 哦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湖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对、
1: 啊、
0: 说对了，
2: 是
0: 说对了，
1: 是吧？
2: 是是，
1: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0: 这是工作需要
1: 啊，
0: 工作需要
1: 啊。
0: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1: 嗯，
0: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1: 嗯，
0: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1: 嗯，
0: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0: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3: 这又当爹又当妈，
0: 我又当爹又当妈，
3: 两个孩子，
0: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18年。整整18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
0: 是吧？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1: 没有那个任务。
0: 18年，整整18年。
1: 嗯，
0: 你说，
3: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1: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哎哎，能理解支持您，
0: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3: 哎，他也是因为坠湖结缘嘞。
0: 对对，
2: 原来是
3: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1: 啊，
3: 宣传队
2: 是少上台
1: 啊，
2: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1: 啊，
2: 都一块进去，就是。
1: 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0: 我也会
1: 哦，
2: 坠子他也唱。
3: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1: 啊，
3: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0: 对
1: 哦，
0: 我是
3: 他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1: 啊，
3: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1: 啊
3: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嘞，他不是拉坠湖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湖间，坠湖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3: 这么多年，
1: 嗯，
3: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1: 嗯，
3: 娘儿俩说彩礼呀、啊，防诈骗呢、啊，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指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1: 嗯，
3: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坠湖多少年了？
2: 70年那时候、
1: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一辈子
1: 啊、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湖，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这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了。
0: 因为
2: 这我也认，
0: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1: 哦，
0: 对对对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1: 哦，
0: 对，
1: 哦，
2: 每天说话，
0: 这就他的孩子。
1: 哦，
0: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对
1: 啊啊，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0: 你好，
3: 根根。
1: 你看，
0: 公鸡叫。
1: 哎呀，真厉害啊！
3: 坠湖模仿人声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

0: 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1: 没有。
0: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1: 好。
0: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我跟你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香，
1: 可以了吧？
2: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3: 没有，没有，
1: 这辈子第一次，
2: 第一次。而且
3: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2: 啊，唱这个，
3: 也唱，对对对。
2: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从来没有
4: 他啊。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2: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3: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2: 对，
3: 他们俩，
2: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1: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2: 好，
1: 你看
5: 乱上辈儿了。
1: 他是我的叔叔
2: 啊，
1: 他是孙子辈儿的
2: 啊，
1: 他又是他的学生
2: 啊。
1: 你看，要是我也是学生
2: 啊，
1: 那不是师姐了吗？
2: 对对对，
1: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3: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1: 音频学的学生。
3: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2: 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3: 做结缘，
2: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1: 是，
2: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4: 对，
2: 您是河南哪人？
4: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七六年的时候，
2: 您多大呀？您那个
4: 五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来。后来兴说书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来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书，那不会啊，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2: 哪一年过来的？
4: 我是九一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2: 哦，歌舞团有曲艺，
4: 有曲艺队。
2: 哦哦哦哦，
4: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2: 哦哦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4: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两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而但是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了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书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两次。老人们听书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坑字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两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两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的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 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三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经说，有的书他不经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那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
2: 嗯嗯。
4: 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
2: 嗯。
4: 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
2: 嗯嗯，
4: 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
2: 嗯嗯，
4: 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2: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0: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
2: 嗯，
0: 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就。
2: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2: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0: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这几年。
2: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0: 对。
2: 你大学学的是？
0: 中间学的二胡嘛。
2: 从小学二胡。
0: 对。
2: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0: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2: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4: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2: 哦，
4: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

0: 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是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板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哎，爷爷提着坠胡都来了，来呀、啊，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的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胡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他那是铜鼓的，
1: 对对，
0: 他也叫坠胡，
1: 对，他也叫坠胡，
0: 他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都是一般长的唯有香河道坠子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是香河道坠子的。
1: 还真是一个长，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着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0: 我师傅给我的，
1: 这上面写着
0: 是刻的
1: 郝桂芝，
0: 我的启蒙老师，郝桂平老师的妹妹
1: 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0: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1: 40年了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拉起肩膀有精神拉起肩膀有精神
1: 搭起肩膀有精神
0: 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来。
1: 搭起肩膀有精神
0: 琴声悠扬
1: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

0: 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有点感觉了，
1: 然后
0: 重复
1: 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哎不。我们来唱坠西瑞拉哆嗦，
1: 西瑞拉哆嗦啊！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打起肩膀有精神，
1: 打起肩膀有精神，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推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0: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9集。
4: 银行保管箱里有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5根金条。
0: 临时在一旁补充道。
4: 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
5: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
0: 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5: 我和林师同志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了人，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我们放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党组织即将有重要行动，他们无法通过审讯了解内情，所以假意释放大家，想让我们麻痹大意，在行动中暴露。我和林师同志都怀疑，就在此刻，在这个房子外面，就有特务在盯着。
0: 秦传安点点头。
5: 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确保安全的，一个是保险箱里的金条，另一个就是林石同志。但我们又必须取出金条，金条也必须由林石同志亲自去取。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刚刚我和林石同志商议，想了一个人和金条分开走的计划。明天上午10点30分，由崔文泰同志开车，把林石和林问同志送到银行。银行大门在街角上，他们下车后，
0: 陈千里转向崔文泰，
5: 你把汽车停在街角对面的马路上等着，林石和林问同志出来之后，把装金条的皮箱放到车上，人不要上车，由崔文泰同志把金条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林石和林问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富城里弄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5分钟后离开。
0: 陈千里转向易君年。
6: 易君年同志，你要在10点半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离。
0: 易君年点点头。
6: 好，那其他人呢？
0: 梁世超急切地问。
5: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0: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明天特务们发现临时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呢？
7: 大年初一早上，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开着大门，按照政府推行新历的规定，银行在废历新年第一天照样上班，不过客人就不太可能这时候来了，人们正

0: 忙着到处拜年。上午十点不到，黄包车停在银行门口，陈先礼从车上下来，新年第一笔生意他递给车夫五角小羊，转身从车座上提下一只小皮箱。今天他穿了件灰色暗花缎面皮袄，雕爪人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宁绸马褂，头戴一顶貂皮小帽。这身行头他是从布衣铺里租来的，布衣铺老板不以为怪，近年颇有些人找到他这里要租一套衣服扮成大富人家。这位客人要是论气度，不穿这一套也足够，而且他是真实货，这件翻翻那件瞧瞧都看不上，逼着他拿出两件真正名贵的货色，还挑了两件里面成色比较旧的这一件。这就对了，雕爪人可不是普通貂皮，是雕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节皮子，轻软暖，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上百头貂。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皮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的师傅了。陈千里站在路边，把皮箱放下，从皮袍里摸出一包香烟，他平时不抽烟，这会儿却抽了两口，然后把半截香烟扔了，转头跨上台阶。
1: 就在陈千里走进银行后不到十分钟，叶启年从华茂饭店出门，他让马秘书先把车开过去，新年第一天他打算走一走，沿着人际路往前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天津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陈千里，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他，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当然不会一枪结果了陈千里，而是要慢慢折磨他，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如此背信弃义。他甚至不无嘲讽地想，如果陈千里像崔文泰那样跑到他面前来一句，我想见你们大老板，难道还真领着他去见利夫先生吗？他希望陈千里继续那样冥顽不灵，好让他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报仇。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空虚。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他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如果当年陈千里不是那么一意孤行，被什么共产主义 ABC 什么远方来信弄昏了头，假以时日，说不定他也不会在叶桃的事情上那么不肯让步。如果那样的话，今日大年初一家人团聚，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喝上一杯。想到这里，他差点儿掉下眼泪。
0: 天津路是银行街，左近全是银行钱庄，就算是大年初一，汽车黄包车也排满了半条街。马秘书早已把车子停进了副城里，自己也不在车上。叶启年往前走几步，看见预计钱庄便转身进去。特工总部出了预计一半本金，钱庄老板也是自己人，总部往各行各业都派了人，如今早已形成一个秘密通信网。党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先一步知道。昨天半夜，西施打来电话，他一得到情报就在华茂饭店的床上想好了方案。这会儿预计就成了临时行动指挥所，副城里在中汇信托银行斜对面，钱庄后楼的窗户正是最佳观察点。马秘书和游天笑都已经到了，游天笑这回带来的人都很精干， 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行动布置。他对叶启年解释，慢一点不要紧，要是从你这泄露了消息，我只能把你交给内部调查室执行家法了，绝对不会。老师，钱庄里全都是侦缉队的下属，这些人不知道这次行动真正的指挥单位是特工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称呼叶主任。银行里有什么情况？人都散到各个点上了，目前银行没有动静。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抓人。是，老师。
1: 叶启年上了二楼，预计钱庄的老板知道总部叶主任要来现场指挥，早早在二楼摆放了暗机茶具。叶启年靠窗坐下，朝中汇信托银行大楼方向望了望。银行大楼在交叉路口，一共五层，地下还有一层，保管库就在那里。库房四壁用钢板浇筑而成，库门所用的钢板更是厚达40厘米。大楼建造时特意沿街角设计成斜面，银行大门也朝这个方向开。叶启年心想，当时多半是请教了哪位风水大师。尤天笑上楼告诉叶启年，
0: 他们来了，几个人？一辆车，三个人，有临时，就是老开、林问，还有我们的西施，也在车上。
1: 没有等到陈千里，叶启年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为隐蔽向北行进的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向西，并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了位于湖北北部的枣阳县城。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之际，他们突然掉头向东，冲破敌人包围圈上的薄弱之处，然后转向北。由于国民党军第40军的两个旅已经堵住了红25军北上伏牛山的道路，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绕过密阳县城，进入平坦的玉溪平原。常年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围寨林立。所谓围寨，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大村庄，村庄外营垒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深壕，在入口处设有吊桥。这些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村庄连通一气，一寨有势，烽火四燃。为了迅速安全地通过平原，红二十五军给围寨首领写了信，红军的信被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路过一座围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此刻在红二十五军即将通过的玉溪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已经在这条公路上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布防了阻击阵地。独树镇是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地，袭击是突然开始的。红二十五军224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个团迅速展开应敌队形。223团5连1排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敌人的一队骑兵被堵在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辘后面扔出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五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了一片。这时一个名叫薛云阶的参谋惊慌地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令红军瞬间出现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提着大刀冲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吴焕先举起大刀率先向敌人扑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吴焕先，湖北黄安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乡会会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勾结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于难。母亲说，只有打倒了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儿子从此就是革命的人了。吴焕先在家门口支起铁匠炉，昼夜不停地打制大刀和梭镖，然后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11月，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2年11月，吴焕先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了粮，背着讨要来的一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亲眼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伤员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后来战士们才知道，军长的妻子在那次离开部队后饿死在山里的草丛中。吴焕先的母亲为躲避国民党军的捕杀，一路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儿子。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见使红军官兵都为他们的军长高兴。官兵们不忍军长的母亲在到处乞讨，建议把母亲留在部队里，可吴焕先坚决不同意。母亲理解儿子走了，这一走，直到吴焕先牺牲，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固

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红军的反击始终无法突破，战场陷入僵持。雨雪还在继续下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尽快进入预定的伏牛山区。当夜，红二十五军绕过敌人阵地，沿着弯曲的小路，在寒冷的狂风中开始秘密突围。红军官兵不顾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伤病员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行。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脱离战场，便立即展开追击。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李河。红军官兵知道，只要渡过李河，就进入伏牛山了。隔河望去，伏牛山茫茫苍苍。李河边有一个名叫孤石山的渡口，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准备渡河的时候，大量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向红二十五军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第幺幺五旅又一个骑兵团，其中的一部分骑兵已经越过红二十五军，占领了李河对岸的高地，把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道路封锁了。徐海东命令前卫223团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强渡李河，并把对岸的国民党军骑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河水冰冷，火网炽热，红二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的阻击，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国民党军万分疲惫，恶劣天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红二十五军终于冲过李河，进入伏牛山的大山之中。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政委的手臂看去，他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大山永远是红军的家。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们向着大山一头扑了进去。就在红二十五军与狂风怒号中强渡李河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仅仅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强渡另外一条大河——湘江。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涌的河水和苍茫的山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令大半个中国山河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这把尺子一定就是准确的吗？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岂知人类的标准也不能放诸四海，所有的判断都有它的前提条件，天下没有绝对的孤立的标准。庄子《山木篇》中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有一个叫匠石的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人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座土地庙，庙旁边呢有一棵高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荫数十里，树身呢也就树干粗到数百人合抱而围不拢，树梢探云间。弟子们非常惊异的纷纷跑过去观看，但是匠石却视而不见，继续走路。弟子呢看过那棵大树之后，追上师父，好奇地问师父，说师父，我们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师父你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啊，在徒弟眼中的奇树，在师父眼里竟然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啊，什么用也没有，用来造船，船会沉，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家具的话，家具会破裂，做门窗，门窗会溢出枝叶，做柱子，柱子会招虫蚁，正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这么长寿，这么高大。晚上的时候，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所谓有用的橘子树、梨树、柚子树，在果实成熟的时候就会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会死掉，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是如此。我这一生从做小树起就努力地做到毫无用处，多次犯险，差一点啊就死于你这样一些啊木匠之手。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假如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用，岂不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徒弟。徒弟问道，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答道，如果他不是长在土地庙旁边的话，而是长在路中央，不也早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吗？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树并不是生来为人服务的，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成才法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棵树如果成材，很可能早就被木匠砍去了，作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这棵树的果实如果很好吃的话，也可能呢，早就在被人们采集果实的时候所折毁。在人们的眼光中，这棵大树既不成材，也没有可供人们食用的果实，因此才侥幸活到今天。所谓的才与不才，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强权的标准而已。庄子反对将真理绝对化，反对树立权威的独断专论，更反对将人类的价值夸大，藐视其他物种。他将是非的争论看作喋喋不休的絮语，将贪生怕死的恐惧视同一场美丽的梦幻。庄子《山木篇》连续讲了多个引发我们去思考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小故事，还有一个是关于鹅的故事，也很有趣。说有一天晚上，

0: 庄子和他的学生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主人非常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沙俄来款待庄子侍圣。仆人问主人，家里有两只鹅，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分寸太难掌握了，但已经可以避免很多灾祸，足以应付人事了。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我藏在了一个特别特别隐蔽的地方。我藏进去后，我能够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就蜷缩在这样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朋友被抓出来，自己却安然无恙，十分得意。可是由于我藏的地方太隐蔽了，谁也找不到我，大家一起找了我一会儿之后就不耐烦了。这时候正好有一家的大人叫孩子回去吃饭，小朋友们就四散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蜷缩在那个角落，看着大家的离去，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走出来。当初的得意变成了一个有些尴尬又无趣的结局。现在想起来，人生的种种都是如庄子说的，要把握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一个度。捉迷藏的时候藏得太浅，很快就会束手就擒，是一种失败，而藏匿得太深，又会遭人遗弃，被彻底的淘汰出局。最佳的境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可那又是何其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呢？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与无用，美与丑，有成就与没成就，甚至于长与短，胖与瘦等等，都是人为所定的。他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用一把绝对的尺子来衡量，甚至是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只会自寻烦恼。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宋国都城的地方特别适合种植秋树、柏树和桑树。这三种树长到一握粗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小树的时候，就被砍去做养猴子的木桩。更粗的树呢，则被砍去建房子。最粗的就被富贵人家砍去做棺材了。所以这些树呢，都不能享受自然所赋予的寿命，在他们的少年或中年就夭折了。有用的树好可怜呐。庄子还讲到，说古代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高鼻子的猪，巫祝呢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祭祀河神，因为它们都会被看作是不祥之物。但是呢，如果是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子，长得特别完美的猪和牛，则会被献祭给河神。那么反思之下，桂树可以吃，它就会被人砍下来吃掉。漆树因为它的枝叶可以防腐，就会被人用刀割。那么美究竟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呢？树被做成斧头的柄，反过来砍伐它自己。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很少人知道无用的用处。有智慧的人常常以无用、不才、不祥的身份出现，以免除世上的祸患。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他熟谙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然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曾立下的高功和刘邦的恩宠，在几次关键的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吕后之手，这正是聪明太过之物。而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对皇室来说 可以说有再造之功。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副对联，下联就叫做安史之乱，郭破虏，李莫愁，巧妙地嵌入了金庸小说中的人名，说的是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李唐家就不用发愁了。而郭子仪却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是对大太监于超恩等也态度卑下，最终得以保全。在庄子看来，有用与无用不过是人的成见罢了。人总是以社会的成见去判断人和物的价值，从而迷失了人的本性。不要因为外物的所谓有用和无用而干扰自己的本心。真正逍遥的人从来不被外物所奴役，也不会为世人的评价所拘束。他们顺应自然之道，待时而动，既不争先，也不甘后。正如栗树因为无用而得享天年，鹅因为无用却惨遭捕杀。可见价值本无定论，唯有超脱这种对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养生与保全，自在从容。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薄荷作用广，清热利咽心情畅。
5: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6: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脂腑，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的。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7: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6: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 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7: 啊，
6: 在先秦时期，薄荷并。

0: 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卷音，它就是薄荷。
1: 薄荷，
2: 薄荷
0: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稳病宜汗解之要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3: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1: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啊，有点这个意思。
3: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制作的哈。
4: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3: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1: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3: 非常简单，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1: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2: 对，
1: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这样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3: 弯弯给大家分一分。
1: 哇，给
3: 两个弟弟，
5: 拿一个，
3: 这自制的啊，这是
6: 谢谢。哇，无添加耶。
3: 怎么样味道啊，糖豆？哎呦，
6: 爽吧，
3: 是不是很舒服啊？
5: 好，
3: 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1: 一壶绿水，
6: 看起来没有特别清爽。
3: 有
5: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一点。
6: 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3: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6: 对呀，
3: 这个太吸引了。
6: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3: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1: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3: 了，
1: 嘴鼻子。
6: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3: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6: 是的，
7: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6: 太美了。
1: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3: 清凉的味道。
7: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又甜又凉。
3: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0: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校书呀， 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3: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0: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嗯，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哦，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嗯，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嗯，平时滴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嗯，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嗯，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3: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0: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闭闭住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津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津实不明。嗯，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津魄不明。所以津实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3: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0: 就清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失音，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意思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3: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0: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
3: 了。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0: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3: 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0: 凉凉的。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这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茜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哦，
3: 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0: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如果要使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驱风止痒的， 既然要驱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3: 顾名思义，
0: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驱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5: 知了壳吗？
0: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之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驱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驱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健康小贴士，
9: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
13: 重点关注，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结业，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2: 新闻聚焦，海军航空大学将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12: 环球军情，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超过3倍。
13: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胜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扎根基层，以身作则，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了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一次。他所带的连队被陆军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被战区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请听报道，王晓明用硬核答卷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王苗，特约记者铁燕南、白俊卓。
5: 同志们，本次战斗难度较大，各班组一定要忠力配合，严格按照战斗系统执行。
12: 盛夏时节，陆军某合成旅野外训练场硝烟四起，一场红蓝对抗战术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在装步一连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指挥下，各步战车编组协同突进，其中一组依托无人机侦察引导，率先突破模拟敌阵地，精准命中靶标，为连队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演练结束后，王晓明告诉记者，新时代政治干部不仅要善于做思想工作，更要能指挥打仗、带兵打赢。
14: 连队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它是一直都在一起的，想要打赢一场战斗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日常的训练中不断的去积累，首先是把个人的能力素质练强，同时呢要

0: 须练战术，战术磨合的非常密切，各种协同要到位，否则的话这场战斗不是轻易的就能拿下来的。
1: 2023年初，中部一连政治指导员岗位空缺，旅党委选派时任作训科参谋的王晓明履新赴任，从机关军事岗位转战基层政工一线，对王晓明来说意味着需要从零起步，从头学起。面对全新挑战，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基层政治工作，学习实践。陆军某合成旅程帅介绍说，当时为尽快补齐政工短板，胜任岗位需求，王晓明主动加压，日夜钻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转型。
2: 我们晚上营干都会组织查不查哨，有一天晚上12点多，我到了王晓明的宿舍，灯还亮着，我就进去看他在学习。他说我得比别人先学一步，我还得学深一点。他有一个10万字的理论笔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学习记录的。通过学习呢，他也在我们军旅两级的理论考核当中名列前茅，在我们的政治教员考核当中获得冠军。
1: 理论不是飘在天上的云，而是燃在心中的火，扎在脚下的根。这是王晓明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也是他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真实写照。几年来，立足新时代官兵特点，王晓明创新教育模式，推行了一次训练一堂课，一部电影一堂课，一首红歌一堂课，一场仪式一堂课，一次谈心一堂课的5个1特色课堂，用官兵听得懂、愿意听的兵言兵语，稀释明理。王晓明很欣慰地说，鲜活的教育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如今连队理论学习氛围越来越浓，有效激发了大家的练兵热情。
0: 教育是服务于练兵备战，它不能只是在教室里讲，随时随地它都可能会遇到问题，所以说就要把教育简短化、精简化，这种方式更容易大家去接受，它越容易被人记住。
1: 行胜于言，身先士卒，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王晓明看来，政治干部的威信既要靠言传身教，还要靠过硬本领才能树立起来。一次冬季演训任务中，因为连长正在执行另外一项重要任务，王晓明主动请缨，挑起重担，牵头攻关，无人机和战车如何发挥1+1=2效能的战法课题。他带领连队官兵对照沙盘反复推演，结合实装实操摸索规律，潜心钻研合同作战的新路径。陆军某合成旅熊哲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在实兵对抗中，他们探索出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让装甲步兵如虎添翼，作战效能倍增。
2: 当时指导员就利用训练或者是休息时间，就带着我们这帮骨干一起研究。演习场上我们装甲车只要一露头就被压制了，指导员这时候操控无人机起攻，穿过出云带，然后精确把敌火力点找着坐标，发送给步战车，步战车两发炮弹把敌火力点摧毁了。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王晓明始终把统帅的指示要求铭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在陆军某合成旅，王晓明是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前年，王晓明带队参加陆军军事训练抽考，他参考3个科目全部满分，更创下教练射击科目旅队训练记录。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连队多人获评特级技术能手，数十人获评一级技术能手，十多人在旅级以上比武中夺冠，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立功。深耕基层，亲历战位，让王晓明更加笃信，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游离于练兵备战之外的虚功夫，而是紧贴战场、服务打赢的生命线。
0: 我首先是一个兵， 要把自己的本领练强，确保将来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上得去，能够打得赢。我要带着连队，也能上得去，也能打得赢。另外一个，我是指导员，我要坚持把本职岗位做好，力争成为能文能武李延年那样的政治干部。不只是要把政治工作练成行家里手，也要把军事工作练成行家里手。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日前，为期六周的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完成全部教学内容与结业考核，并同步开展全军首批军事体育教练员技师职业技能鉴定。据了解，此次培训加鉴定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有效解决了我军军体骨干长期存在的成长路径不清晰、能力评价缺标准、高端人才难保留等突出问题。军事体育教练员分级培训、持证上岗、等级赋能的职业化建设体系实现关键突破，为深耕军体组训一线的军士搭建了专业化成长平台。这次培训与技能鉴定收官，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全军将常态化开展初、中、高三级组训骨干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持续打造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教练员队伍，以科学化军事体育训练筑牢战斗力根基，为实战化练兵备战夯实人才基础支撑。
1: 记者有传播柴军报道，近日海南省军区隆重举行海南革命军事馆第三批文物实物集中捐赠仪式。本次捐赠文物史料时间跨度广，历史层次全，涵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至新时代国防建设各个阶段。自2022年以来，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省委宣传部多渠道发布红色文物史料征集公告，得到广大老革命后代、志愿捐赠人士及驻海南部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凝聚起全社会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脉的思想共识。下一步，军地各方将同心协力，接续发力，高标准建好管好海南革命军事馆，全力打造锤炼党性作风、传承革命传统的红色课堂和展示传播海南红色文化、涵养社会新风的示范阵地。
3: 本台消息，8月23号至29号，海军航空大学将在山东烟台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此次活动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邀请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学员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开展领导力课目训练和研讨交流等活动。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不断促进中外海军友好往来，推动各国海军院校教育经验学习互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请听报道。
5: 9动6一组讯号路线可以起飞。
6: 清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多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以超低空编队方式快速隐蔽出航，快速向目标区域机动。在完成第一轮预定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下降高度和大坡度转弯等战斗动作，迅速脱离作战区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鹏举介绍，这次训练的突出特点是不设预案脚本，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和攻击阵位，而且没有模拟攻击流程。
7: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突击，对我们的体能、技能和临机处置能力 都是极限考验。
6: 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夜幕中的起降场只有跑道上的微弱导航灯指引，飞行员需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子成：
8: 我们就要在昼夜间的复杂环境下锤炼我们飞行人员实际作战能力，检验我们后装分队野战化模块化的保障水平，采集在野外高原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充分掌握部队的实战底数。
6: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梁光明介绍，这次演练持续时间长，难度高，强度大，不仅要求飞行员在48小时内精准摧毁模拟敌重要目标，还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平时训练水平和应急应战能力。
9: 这次48小时连续多波次的火力打击，是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内容上呢，覆盖了飞行技战术的协同、武器运用的策略、单机突防与编队配合等多个层面，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6: 特约记者李迎新、王新龙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军的基础设施、伙食、后勤保障和士气状况非常糟糕，除自杀事件外，还有多人在大规模冲突中丧生。虽然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官员没有证实此事，但装备和人员状况糟糕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美国方面在评估伊朗人民的抵抗能力时出现战略误判的结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称，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还称，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另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实施打击，摧毁了多达40辆搭载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车辆。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克兰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说，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1: 据以色列方面8月22号消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近期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8月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之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牛中伟、熊佩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记者山森淼。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一级上士孙江涛。2011年拥有十年武术功底的孙江涛应征入伍，在15年的军旅岁月中，孙江涛完成了从青涩习武少年到全能特战尖兵再到金牌武教头的蜕变。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他的军旅故事。孙教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江涛。
1: 孙教员，今年四月的时候您被授予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而且是2026年度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取得这么高的荣誉您有哪些感想？
3: 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啊，感觉压力特别大，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要更好一些了。我们这里新兵比较多，多跟他们谈一谈这个自己这个感受啊，就是让他们认定部队里面是很大一个舞台的，值得他们去努力和奋斗的。
1: 说的没错，一个人到了部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要从兵之初抓起，那带兵人的这个引路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那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新战士，你会不会经常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听说那时候你还经常主动帮班长辅助带训。
3: 对，新兵训练的一些科目啊，可能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新兵连的班长要开展下一个科目训练之前，他就晚上先教我，然后第二天让我去带着我们班的新兵去练那个科目。
1: 2013年的时候你当上了班长，开启了自己的带兵之路，听说当时你踌躇满志，想要把一身的本领传授给新兵，带出尖刀班，但是没想到训练初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3: 对，别人老是讲我自己的训练成绩啊，训练能力很强，但是你带的这个班这个训练成绩就不行，所以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也是跟这个其他这个老班长啊，一些这个排长队长也去请教这样的问题嘛，也总结出来了，其实他每个新兵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合围在一起去教学还是什么，要把它分开。
1: 那也就是这段经历让你摸索出了一人一策带兵法。我看比如说体能偏弱的战士，你就陪着他绑沙袋跑5公里来强化耐力，心理素质差的你就用少林拳法帮他们建立自信，这套带兵方法的效果应该是十分显著的吧。
3: 对，第二次我带新兵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些了，最后新兵连结束我们班也是排在这个全大队的前3名了，最后还是验证这种方法还是很帮助人的。
1: 2014年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你入选了总队特战骨干集训，那也就是在这次高强度的集训中你的这个右手腕意外骨折了，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3: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每天超负荷的训练啊，可能身体进入到了疲惫期了，也是爬的那个300米障碍，然后爬上去以后呢，他不是要往下滑嘛，然后枪刚好斜着就是卡了一下，然后就把我人往回带了一下，然后这个手就松掉了嘛，然后就直接从那个上面就摔下来了，那个应该也蛮高，应该也有4米多高了，下来这个手撑地，当时手就变形了嘛，这马上安排了这个第二天做手术，打了一个钢板，打了这个3个钢钉，反正就在医院加上做手术待了半个月，反正拆了线就是返回到我们基地里面训练。
1: 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你却只休养了半个月就归队训练了。那次你忍着伤痛完成了全部的这个比武科目，并且斩获了战术、搏击、个人全能这3项第一，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咬牙坚持下来的？
3: 当时我刚转了174官，就是想着不给支队这个拖后腿嘛，也是就是从当兵开始，父亲给我讲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了。
1: 我了解到你入伍这些年除了深耕特战带教新兵，还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代表武警部队赴约旦，之后又远赴罗马尼亚和科威特开展教学。那走出国门执教期间，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这个约旦的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是非常的高大，因为他们来参加的这些人都是从他们国家各个部队选调过来的，这个
1: 也是拔尖的人，
3: 对，也是拔尖的人。我们第一天去教他们就。

0: 制服的。
1: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你先后参加了狙击骨干、勤训轮换、业务参谋等各类的专项集训，那你也说过每经历一次高强度集训都像是一次浴火重生，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断的去参训学习呢？
0: 在2016年，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这个手进行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感觉自己就是成一个废人了，想退伍。就是后面湘潭支队的一个参谋长，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你这个一身的本领，他说你退伍不是有点可惜吗？你可以把你这一身的本领去交给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点醒了我嘛，这一条路走不通，多去学习，多去适应，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哪条路。所以说后面转型啊，包括这个驾驶啊、厨师培训啊，包括这个狙击这个技师也考了。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也要有一个好学的心嘛。其实转行走这个教员呢，也是通过前期应该带兵啊，比较适合自己吧。
1: 2017年你调入了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成为了一名教员。其实在咱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作为教员就需要跟人去打交道。在这个转岗的过程中有过不适应吗？
0: 走上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那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是没事就去翻一些这个教材啊、教案啊，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1: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10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0: 你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嘛。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们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1: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武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

0: 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

0: 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9: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成。

0: 建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2: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6: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7: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6: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8: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6: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9: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

0: 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

0: 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3: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

0: 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

0: 则。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

0: 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3: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2: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5: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4: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6: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4: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7: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4: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

0: 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 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支援增添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些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支援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九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1: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深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0: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 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东正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2: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
0: 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
3: 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深藏实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清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4: 而人类男子1500米

0: 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31%。
1: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0: 嗯，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3: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0: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1: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哎，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巡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 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

0: 员、图书整理等等。
1: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2: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0: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2: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 3v3 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两个四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3: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5: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氏啊、孙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3: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6: 我们有四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 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

0: 助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1: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三个比赛日了，全天将会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与拆包拆箱的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2: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的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目将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的决赛，决出两枚金牌。啦啦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呢，继续开打。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5: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4: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 甲醛不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5: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4: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5: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4: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1: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说提到甲醛大家难免紧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食物当中都自带微量甲醛，不过这点量对于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2: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危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6: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4: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7: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 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4: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7: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4: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标识度不足，还有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2: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听报道。
8: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9: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8: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9: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 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8: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9: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8: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谈判破裂以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11: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12: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11: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 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3: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11: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14: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8: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11: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5: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2: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么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1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15: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11: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15: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听今天，知全。

天，中国之声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继续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小学、错果乡小学和曲洛乡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将于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晴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仍要注意防暑润燥。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为助力青年平稳就业，顺利完成职场过渡，滋养依托丰富的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青年就业缓冲带。
2: 在滋养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李思义正坐在电脑前进行数据标注。去年毕业时，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滋养就业真资格小程序上看到见习岗位信息，于是申请来到县单位。见习期间，他主要负责数据标注工作，与专业比较匹配。目前他每月可以领取2200元的见习生活补助，并在实践中展现出年轻人的适应能力。
3: 见习能让我提前就是熟悉像职场的这种工作模式，然后也是让我积累很多经验，然后在像日常的这种业务操纵里面也锻炼了沟通交流能力，然后也有交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呢。
2: 在滋养，见习岗位已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就业路上的重要缓冲带。在位于高新区的四川恒河新口腔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刚从滋养口腔职业学院毕业的